0: 今日同我哋倾偈嘅嘉宾咧就系徐武豪博士 William。William 前一排咧就同太太咧从多伦多出发去做一个邮轮嘅假期。咁喺去西班牙嘅船程里边咧，佢就确诊咗败血病。咁其实败血病咧嘅死亡率系好高嘅。咁 William 喺邮轮上面面对呢个情况可以点样处理呢？咁今日咧，佢就同我哋分享啦。William， 好高兴咧，今日见到你完全康复喺我哋面前。
1: 好多谢你。
0: 你其实系上咗船几多日，你就开始觉得唔舒服噶？
1: 我系星期五上船嘅，跟住就星期一晏昼开始唔舒服。
0: 咁你嗰阵时嗰个唔舒服嘅状况系点噶？
1: 首先我系唔认识败血病，所以我星期一晏昼，我记得系大概三点几咧就开始翻咗房，咁我个人就开始瞓喺张床度打冷震。同埋就唞唔到气，嘘咁样扯气，大概半个钟，半个钟之后呢就冇事，冇事我仲起身同我老婆讲话啊 ,ok 啦，冇乜嘢啊，又先有少少唔舒服啊，咁样咁就由得佢。咁但係嗰晚瞓觉呢就再病发咗一个钟，嗰次就好严重。
0: 咁嗰阵时你係即係点样知道你病发啦？
1: 我唔知嘅，第二次病发就係星期二凌晨，我老婆同我讲嘅係一点半。咁佢就见到我喺度震，同埋又系扯气，咁佢諗住会好似琴日晏昼咁自己会过啦，咁但係佢话成个钟头成个人喺度震，跟住我就呕，佢话呕到成身成张床都系，跟住我就晕咗嘅。咁佢话佢拱我，我冇反应，佢以为我走咗，佢就好驚。夜妈妈佢话佢嗰时真系好难形容嗰种恐慌，咁佢就攞起电话打去船嘅前台，咁话我老公有事。医疗室就派咗人嚟，跟住叫醒我。咁我醒咗已经见到嗰个医护人员喺度，同埋有张轮椅喺度。咁我问佢咩事，咁老婆话你要送你去医疗室，咁又就推咗我去。其实去到医疗室呢，个医生问我发生咩事，我话我都唔知。咁佢问我你有冇唔舒服，我话我唔知，淨係俾人叫醒咗。咁我老婆话头先你呕同埋你病发。我完全冇记忆，我同啲人嗰啲断咗片。咁我有呕咩？佢话你有，你睇件衫仲有啲绿色嘢喺度。咁我先知原来我呕过，但系嗰个零钟头嘅经历我系完全冇印象。
0: 咁个医生有咩反应啊？
1: 即系一去到医疗室，其实佢好惊嘅。我老婆都话医生好紧张，因为第一我嘅血压好低，第二我发烧好高，跟住佢话我缺氧，未曾验血，佢就即刻同我抽血，佢出去问我好多问题。佢话你以前有咩病啊？一路问好多，咁我话我冇乜嘢啊，我冇事啊。咁我仲记得个医生好嬲，佢话 don't lie to me， 佢话唔好呃我。我话我真系唔知发生咩事，我连我呕过我都唔知。医生就不断讲，佢话你好严重同埋好危险，即系好快佢同我抽血，同埋照 ultrasound 之后佢就翻嚟同我讲，佢就话你系中咗毒啊 ，food poisoning 咁样同我讲，跟住就话俾我听咧，应该系 sepsis attack， 即系败血病。咁就我哋先知。佢话系好严重，所以佢有护士咧廿四小时睇住我。佢哋嗰度有两个医生，五个护士。咁佢又话俾我听，就即刻同我打抗生素。咁就喺嗰度等等住要送去医院。
0: 咁你嗰阵时知唔知这个病嘅即系死亡率好高噶？
1: 我真系唔知噶，我系后来我有手机啊嘛，咁我就可以通知我屋企人。我家姐喺教会咧就翻紧团契，佢讲俾啲姊妹听，佢话啲姊妹冇人出声。佢唔知点解，后来才知原来败血病死亡率系好高。咁我识得有个牧师嘅仔系做医生，佢成日都面对败血病，佢话死亡率系二至三个人就死一个。咁我后来才知，我系去到小岛医院，我先至知原来系败血症咁恐怖。咁我先知点解我个仔咁紧张，即刻要嚟睇我。
0: 嗰阵时你太太知道嗰个反应点样啊？
1: 其实呢样嘢系我当时最难受。我记得过咗几日，佢同我讲，佢话因为我病发咧，佢觉得佢老咗十年。咁我睇翻啲相，佢真系好憔悴，因为佢话佢唔知点算，佢唔知救唔救到我。咁医生话要送到医院，因为医院先至有 CT scan， 先至有可以做手术，所以医生话尽快送我去医院。我好记得。在医疗室那里呢就听到个船长报告，他说我们架船要开快啲，赶去个小岛，因为有人要送去医院。我仲记得问个医生是哪个，他说咪你咯，他说。因为当时医疗室有三个病人的，那我是其中一个，我有其他两个很严重要送去最南那个岛，他说不是，就是为了你。那我说是啊，我原来这么严重。他说是啊，他很怕再病发。再病发，他说如果你过不到呢你就走了。

0: 即係譬如你唞唔到氣啊，各樣。佢話你血壓低、高燒、白血球多咗三倍。佢一路睇住我啲 oxygen 嗰啲氧氣嘅去到幾多嘅，幾多個 percent 嘅。我見佢哋係好緊張嘅。佢話如果一病發救唔翻你就走噶啦。咁我禮拜三夜晚又發作咗一次，嗰次就已經喺醫療室啊嘛。咁有護士救我，即係幫我打氧氣啊、整嘢啊咁。咁啊救翻，咁就冇事。咁我星期四晚就好驚，即係會唔會再發？咁因為星期五就係會送到去小島啦。佢話咁就會入到醫院。咁所以我就一路都希望唔好再病發。咁就真係好感恩，就禮拜四就冇再病發。
1: 咁但係嗰陣時咧，你會唔會都諗，你都買咗醫療保險啦？點解佢哋唔揾醫療飛機即刻砰砰聲咁樣送你去醫院呢？
0: 因為架船喺大海中間啊嘛。佢話直升機都去唔到啊，冇辦法啊，因為我係 transatlantic 啊，所以係啱啱係八日嘅航程，啱啱差唔多第四日嘅時候，咁佢話根本冇辦法，佢只能夠送我去小島，盡快送我去小島。咁佢所以佢話同埋喺小島即刻入醫院係最快嘅。
1: 你喺西班牙嗰個小島咧，你去到嗰時候咧就有十字車喺度等緊你噶嘛，係嘛？然後你又見到你仔喺度啦。你嗰阵时嘅心情系点嘅咧？又要入医院，但系咧，你又见到你嘅仔喺度，已经嚟咗咯。
0: 嗱，其实嗰阵时喺医疗室咧，我真系冇乜嘢谂嘅，即系医生一路日日成日都要抽血，佢一定要 check 我啲血，check 我啲白血球 ，check 我啲氧气，要睇我啲血压啊，睇我啲，即系一路要 check 住呢啲嘢，所以其实系好唔舒服噶。咁同埋又自己同自己讲，尽量要瞓觉。要休息，佢又開始幫我打 antibiotic， 開始打抗生素。咁啊，每一日都有醫生成日入嚟同我講，同我睇。咁我又係啦。咁嗰陣時，我就喺嗰兩三日，我就冇諗咩嘢。咁我又通知我個仔，咁我個仔話佢即刻即係第日就買機票就趕嚟。咁因為嗰個島係冇直航嘅，所以佢撲機票好難。但係嗰陣時啱啱係有 March break， 咁佢好難撲機票。後來佢買到啊，就好貴。咁啊，飛咗31个钟头，即係當埋連埋兩次轉機先至去到。醫生同我講，應該你星期五中午會去到嗰個小島，會上岸。所以我個仔就係禮拜四晚去到嗰個島，第二日就一早就喺嗰度碼頭嗰度等。所以當我架船咧，佢有架叫醫療救援船，就拍埋我架大船，因為大船埋唔到岸，咁我喺最低嗰一層就遞上架船嗰度。咁啊，埋到去咧都抛咗好耐，我谂都10几20分钟咧先埋到去嗰个码头，我觉得好长时间。咁就绑实晒喺度。咁啊，我老婆同我一齐嘅，因为我瞓喺度嘅，绑喺个担架上边。佢就话见到佢话个仔嚟咗，咁佢又指俾我睇，佢话喺嗰度，因为我瞓喺度我唔喐得嘅，因为有三条安全带绑住我。咁我就好辛苦咧，将只手夹硬即系掹出嚟，咁啊。見到我仔嗰邊咧，好努力喺度搖，喺度揼手，好慢動作。我覺得佢好慢動喺度揼，即係等我睇到佢。因為離開好遠，佢唔埋得嚟，因為有警車，佢埋唔到嚟。咁我就好辛苦伸出嚟同佢揼，揼完之後咧，我就即係好開心見到屋企人咯。即係佢終於到咗啦。咁跟住上咗岸咧，就我要跟十字車，十字車咧老婆都唔跟得。咁我老婆就行去我仔嗰度。咁佢哋我話你去醫院嗰度。见我啦，咁就大家就分开咗，咁我就十字车就车咗我医院。
1: 咁你个仔嚟到咧，其实放你太太嚟讲咧，都系有一个支持啊嘛，系嘛？
0: 其实开头我个仔同我讲话嚟，我叫佢唔好嚟，我话你翻紧工唔好嚟，爹哋冇事噶，去到医院应该 OK。后来我先知点解，因为佢知道个严重性，佢惊见我唔到，咁所以佢要赶嚟。万一我真系走咗，佢都要帮我搞好多嘢。第二咧就系、是、西班牙唔系讲英文。咁佢話驚我太太搞唔掂，同我一齊去船嗰幾個朋友都話，其實佢嚟唔係淨係為咗你，都係為咗你老婆。咁我就話好啊，咁叫佢嚟啦。咁所以佢係好好，佢同我哋安排曬租曬啲房，先租一間暫時嘅房，接咗我太太去先，跟住決定我去邊間，因為佢有立北一間醫院嘅，佢唔知送我去邊間，兩間都係最大嘅醫院。佢知道之後，先又再安排。我就租一个长期啲嘅房俾我太太，又同佢买餸啦，又同佢出去食嘢啦，咁样咁，所以佢係早咗嚟预备呢啲嘢囉。
1: 即係虽然话係最大嘅医院，但係都係一个小岛里面嘅最大医院。咁你会唔会都驚话呢间医院即係有冇咁嘅能力嚟到去处理一个咁严重嘅病嘅呢？
0: 其实医生讲咗㗎啦，佢话点解要送去医院呢？因为佢哋船里面做唔到手术，同埋冇 CT scan。佢话上咗岸，最即係小島嘅醫院咧，都可以做 CT

0: 都有手术室，所以一定要送我去医院。唔知系边一间，佢哋未知系边一间。佢呢两间都系呢个岛最大嘅医院，设备系最好嘅医院。佢话即系意思就系我哋俾到你已经系最好噶啦。
1: 但系又唔需要话去西班牙一啲大城市，
0: 即系譬如 Barcelona 嗰啲，佢搵太远唔上啦，就嗰、那个直情就喺嗰、那个就系卖嗰个岛啦嘛。即系一个钟头之内上咗岸，一个钟头就马上到医院，佢即刻就同我照 CT scan 啦，即刻抽血，即刻做晒嗰啲嘢，即刻出片噶啦已经，所以系好快的。
1: 出晒嗰啲之后，咁医生同你点样治疗呢？
0: 第一证实系啲血里边有毒，跟住佢同我照咗 CT scan， 医生都有提啊，佢话呢种病系会攻击你内脏，佢攻击我个心、我个肝同我个肾。佢话喺个肝嗰度咧就发现有一个脓包啊，佢里边就有毒。嗰一嚿嘢咧，嗰有毒素嘅咧，大概系5×6公分咁大，喺呢个肝里边。佢话下一步要做就是、要做一个微创，要插条嘢入去咧，希望抽个脓出嚟，抽啲毒素出嚟。所以第二日就安排就要做呢个微创手术啦。
1: 咁但系你做完之后有冇好转啊？你觉得？
0: 其实因为讲西班牙话咧，佢要有翻译啊，但系嗰度就出咗问题，因为入落到去咧，我开头好简单嘅。因为医生同我讲，如果抽到出嚟咧，就冇事噶啦，咁就可以走噶啦。咁所以我就好等住第二日就落去安排咗手术室，就帮我做微创。今日对我一个手术室咧，好细间，但系四五个人围住我嘅。咁就有个系做翻译嘅，就帮我翻译。我觉得佢就要插要麻醉啦，咁就插条嘢入去，咁就要抽啦。咁抽完之后咧，我就问佢，我话系咪完成啦？我话 is it done？ 咁佢话 yes, it's done, it's complete 咁。咁我就好开心啦，咁我返病房，咁我话同我老婆讲做完啦，应该可以走啦，咁我老婆都好开心。跟住后来先知佢话做完意思係做完个微创，冇话抽到出嚟。原来冇抽到，因为佢话已经开始凝结啦，所以唔够稀呀，所以抽唔到出嚟。咁佢话佢只係抽样，攞咗啲组织出嚟去化验，係咪有冇癌细胞咁样。我话我以为你完成，佢话我系完成咗个手术，但系唔系成功。佢话唔系 success， 系 complete。咁就摆咗个乌龙咯。咁所以第二日就喺医院就已经好失望。咁跟住佢同我讲，只能够不断打 antibiotic， 不断打抗生素，直至啲毒素清除，你嘅血液冇毒素啦，咁先为之安全，为之 OK 啦。
1: 咁你当时嘅心情点咧？本来以为 OK， 点解突然间又话唔 OK？
0: 咁啊，梗系失望。我开头谂住上咗岸啦，几日就可以走，甚至同个仔一齐走啦，可以咁。咁点医生话唔得？我问佢要做几耐，佢话唔知嘅。佢话一路咁打，日日都要验血，直至你啲血里边验唔到有细菌，咁先至为之康复。佢话如果咪都有危险，都可能会再发。咁一路要咁样做，所以我试过最强嗰时候一日打两种抗生素。佢话系好 heavy dose， 同埋佢话嗰一种嘅抗生素已经系最强噶啦。我系打两种，佢话打入去帮我，所以遥遥无期噶。佢话一路要睇你对嗰种抗生素嘅反应点，嗰种抗生素对你嗰啲细菌嘅作用又有几大。咁我佢话佢哋冇办法话我听要打几耐。
1: 嗰阵时咧咁啱罢工啊嘛，咁有冇影响到你嗰个治疗咧？
0: 当时啱啱佢哋就开始医生罢工，医院嗰度医生罢工，所以星期六星期日呢就冇嘢可以问医生㗎啦。佢话其实都冇嘢要做啦，日日系帮你打，日日验血，啲报告医生会睇㗎啦。咁星期日就算冇医生呢，星期一都有医生会睇㗎啦。咁只能一路等，而且佢觉得系冇咁快嘅。咁就手术就冇得做㗎啦。佢话只系不断等你自己啲血清晒啦，咁就 OK 啦。佢每日佢一路 check 呢，就主要就系 check 血压。我谂佢验几样嘢嘅，即系你血有冇改善。咁我记得咧，其实过咗一个礼拜左右，佢医生又同我讲，你系改紧啊 ，improving 嘅。咁个血嗰个质又好，或者系 bacteria 嗰个有几多，佢话系一路喺度改善紧嘅。咁但系佢话几时清晒咧就唔知。
1: 咁你个仔即系嚟咗都好短时间喎，其实佢几日咁就要翻多伦多，跟住咧佢你个女又嚟啦，你个女婿又嚟啦。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屋企人去 support 你呢，那你会不会其实都帮助到你在那个治疗里面呢，即心情都好一点。
0: 其实屋企的支持是很重要。即是那时如果有人问我那时想什么呢，我只是想一样东西，我想好返。所以我是很提醒自己要睡要吃，虽然没有胃口，很苦，我都要吃都要睡，抽血有没有

我抽到两个手咧，吉咗好多窿嘅，咁啊吉到后来要用欧出山帮我再吉，即系搵血管，咁然之后又喺颈嗰度又吉，又要麻醉嘅，咁我你做乜嘢都好，我一定要接受所有要接受嘅疗程。所以个仔嚟咧，我系好感动。佢嚟第一日，佢探唔到我，因为我 emergency 探病时间只有一个钟头，咁所以系我太太嚟先。咁嚟咗半个钟，跟住我个仔嚟，我个仔嚟咧就攞住张卡俾我，系佢话佢嚟之前写咗张卡俾我，佢话一阵间你睇啦咁。咁我记得我就睇张卡上面写一句说话，佢话 Daddy you are the best。咁佢攞幅相俾我，系我家庭一家四口嘅相，佢话系我同妹妹拣嘅，咁就特登攞嚟俾我摆喺个相架度。咁当我收到嗰啲嘢咧，就俾我系其实一个好大嘅鼓励，同埋好大一个。我可以叫做求生欲啦，即系我觉得，即系我唔可以就咁走噶啦。咁我记得我个仔俾张卡我嘅时候，咁我话爹哋呢间唔可以睇。我话如果我一睇咧，爹哋一定喊嘅。咁你得半个钟啦，咁我就唔想，咁我就不如同你倾下偈啦。咁佢走咗之后，我先开张卡嚟睇，咁里边就写咗好多嘢。我个仔就写咗好多话，佢由佢出世到呢家，佢话佢好感恩有我做佢爹哋，咁话就细个做啲咩嘢啊，咁讲咗好多好多嘢俾我听。跟住我记得写到最后咧，佢就话你唔好忘记咧，四月我买咗波飞要同你睇场波嘅，同埋我话今年要同你庆祝你70岁生日嘅。跟住佢最后写一句就话 I'm not ready to say goodbye， 即系佢话我未曾准备好同你即系讲再见嘅，即系同你告别嘅。

咁所以我就喺染美传承嗰度就真係睇到张卡，我就真係好感动好感动。因为佢礼拜一跟住就要走㗎喇，佢就有两日喺度。咁我问佢几时可以上访，咁我话验收公司话俾我有 semi-private 嘅。semi-private 就可以时间探病时间长啲，可以两个人一起探。但验收公司又啱啱系礼拜尾，哇咁我仔就探咗我两日，每次见我半个钟头，咁就要走喇。咁我几时上访，佢话唔知㗎。验收公司话要星期一先知搵唔搵到 semi-private。如果你 admit 到你就可以入房， admit 唔到你只能留喺 emergency。emergency 嗰度十几个人一间房，佢探病时间一个钟，我老婆同佢每人分半个钟。咁我记得我睇完嗰张卡之后呢，我就好激动啊，我就同佢哋讲，我就打咗两次电话俾验收公司，我话你一定要同我安排。佢话我哋呢家冇人会做，一定要等星期一。咁我星期一我个仔走啦，佢飞咗三十一个钟头，只係见咗我半个钟，可能再见多两次半个钟佢就要走。我话对我个仔好唔公平，咁辛苦嚟你哋唔俾我入房。咁验收公司一路唔复我，验收公司唔同医院讲，医院系唔会转我，医生又罢工啦。咁我话一到星期六星期我就冇㗎啦。咁我点算呢？咁我就喺嗰度喺个验尾场，我就喊囉。咁个医生啱入嚟，嗰个医生就

0: 啱识讲英文，同我讲，同佢讲咗我仔嘅 story， 我俾佢睇我屋企张相，俾佢睇我个仔张卡，我话你如果你我你会点啊？咁我医生好好，佢话 don't worry， 我依家同你安排，佢话俾半个钟头，真系半个钟一落嚟咧，佢就上面打电话落嚟个护士站嗰度，因为喺我隔篱个 nursing station， 咁接个电话，跟住埋嚟同我讲，佢话 Mr. Choi， we have a room for you， 咁啊叫我准备走。咁真係好快就推咗我上去。其实佢哋推我出去嘅时候呢，啲护士喺旁边睇住我㗎，佢哋知道发生咩事，所以佢哋好开心，即係送我离开 emergency， 咁就推我去间病房。啲护士都好感动，因为佢哋都知，佢哋见到我床头有张相，咁佢就知我外地嚟，差唔多有五六个护士喺度，咁送我出房，推我上去坐 lift， 我就影咗成段路。嗰时入到去我就好开心，即刻 send message 俾我个仔，俾我老婆话：你哋听日可以嚟，12点到8点可以探我。咁连续两日佢哋都可以长时间嚟到陪我，我仲系有个窗口可以睇到外边，睇到海，所以嗰个系一个好大嘅突破啦，对我嚟讲。咁最多我住咗房，咁就好好多啦。
1: 咁你之前有冇话为咗呢件事去祈祷啊？求神即系俾你可以啦，咁样有冇噶？
0: 你问我咧就冇谂咁多嘅，即系当然我系我就知道，其实我系知道好多人为我祈祷。咁即系譬如我喺船嗰度咧，同我一齐去嗰班弟兄姊妹都一路次次入嚟都同我祈祷。咁我自己心里边，你问我，我真系我只能够交托，即系我唔会话又跪喺度祈祷。喺星期五嗰日。好明显我是会有，但是我就即是我不是话期好耐咁样，我话真係好简单咁就你真係要帮我，我话我好想见到我老婆同我个仔，咁所以咁啊当嗰件事发生我就真係好感恩，我好开心，我 send 俾唔单止俾我太太，俾我屋企人，亦都俾我机构嘅同工，俾帮我祈祷嗰啲人，佢哋有晒 WhatsApp 噶嘛，我就 send 一个 message， 我话我入到房，咁我话都多谢佢哋为我祈祷，真系好，即系其实佢哋可以真系唔理嘅，咁如果系咁，我就真系喺嗰度，我会都好失望，可能因为咁嘅缘故，我可能会抑郁再病发都唔定嘅，但系我当时一知道得，我就当晚就瞓得好好，我听日我12点钟就可以见到我太太。同埋我个仔，如果要等到第二日嘅5点钟晏昼先会见到，所以我嗰阵系好好感恩，好开心。
1: 咁你嗰阵时，你个仔翻多伦多咧，咁你个女同女婿你啦，喺佢哋探望嘅时候咧，你又见到彩虹，咁有咩事咧？
0: 我个女同我个老婆嚟先嘅，咁我就坐喺度望住个门口，就等佢哋嚟啦嘛。咁我记得佢哋入嚟，咁我见到佢哋，跟住我就拧住面，我话你睇下有窗嘅，咁我一拧住面望啊。见到两条彩虹就喺外边，我好耐冇见彩虹，咁我见到两条彩虹咧，我就转过嚟同佢哋讲，我话要 so amazing， 跟住我同佢哋讲，我话你哋两个就系我两条彩虹，真系好靓啊！嗰两条彩虹，咁我影咗张相，对我嚟讲起唔知道将来点嘅人嚟讲咧，转到房系一个好大嘅安慰，见到两条彩虹有一个好大嘅安慰，病好唔好咧，同嗰个病人嘅心情，我觉得系好大影响。咁所以我记得咧，个医生包括船嗰个医生，同埋嗰个医院嘅医生，两个人都有同我讲，佢哋话我 recover 得好快，我复原得好快，即系譬如啲血压回复正常啊，发烧退啊，消退啊，各样嘅嘢，个白血球第二日已经降由3倍降到1倍，佢话系 drop 得好快，佢话第二就系你好 receptive， 即系你对抗生素嗰个嘅接受性系好好。非常之好，所以你嗰啲消咧退得好快，你嗰个血压咧就回复得好快，你氧气又好好，每一次验血咧啲细菌又少啲，即系我谂呢个系个心情影响得好紧要，咁所以对我病嘅 recover 好大嘅影响。
1: 其实你会唔会觉得咧呢两个 sign 咧，某程度上亦都系神会话俾你听，其实佢喺度嘅，你都觉得有啲嘢真系冇乜可能，但系都又俾你见到个医生帮你换房。个彩虹更加啦，喺圣经里面就系同人嘅立约啊嘛，即系会唔会呢啲 sign 其实你会觉得神话俾你听，为我喺度啊？
0: 神喺度我一路都知嘅，其实由我病发，其实我系好平安嘅，同埋其实我喺医疗室我系喊过，我喊嘅原因系乜嘢咧？就系我见到我老婆，哇，佢个样真系撑到好犀利，真系佢系好优秀，所以我记得我同嗰啲嚟探病嗰啲弟兄姊妹讲，我嗰六个同我一齐去。其实我病呢，我觉得我不是最辛苦，我最辛苦是见到我老婆，即是令我老婆担心呢，比我

0: 我唔舒服，俾我冇胃口，係更加辛苦嘅一樣嘢。我係難過，但我唔係憂愁，即係兩樣嘢啦。第一，我係有信仰；第二呢，我係知道神係同我一齊嘅。即係孤物論發生乜嘢都好呢，我真係喺船嗰度，我自己咁樣講，就算我真係走咗呢，神都會 take care， 神都會照顧我太太，有好多弟兄姊妹會幫手，我兩個仔都會喺度，我唔會好擔心。我亦都冇諗住我一定會好，我亦都冇諗住我一定會走。我更加知道，如果我真係走，我知我去邊。咁我唔走，我亦都會好感恩。
1: 即係又唔會話埋怨神啦，點解咁啊？
0: 我係完全冇，我真係完全冇埋怨。點解成架船幾千人得我一個人中毒呢？因為醫生同我講，船嗰醫生同我講，你呢個 food poisoning 喺船上，因為中毒係唔知兩日至三日之內先會發嘅。咁所以你唔係上船之前中嘅，你係上咗船之後中嘅。其實我今次係去，主要係慶祝我太太生日。即係佢3月8號生日，我係3月9號病發。我從來冇怨點解會摧毀咗我今次嘅生日嘅旅程呢？點解咁冇陰功呢？咁反而我覺得我係好感恩呢，係慶祝完生日我先病發。如果生日前病發呢，咁我真係仲更加唔好。即係我冇呢啲規，我冇，完全冇。
1: 咁你喺嗰個小島醫院住咗幾耐？
0: 我係13號入咗醫院，30号离开，即是17日，即是2个零礼拜。
1: 咁嗰阵时你可以离开翻多伦多啦，你系正常咁样搭民航机啊，定系会唔会有啲要医疗啊，或者系点样，即系医护人员同你啊之类嗰啲嘢？
0: 其实我个仔翻 Toronto 咧，一路帮我搞好多嘢，佢一路同验收公司倾。其实最快就系、是、其实可以坐医疗机由小岛飞翻嚟 Toronto 系得嘅。咁但系咧就要同验收公司讲，咁佢话除非佢系有必要坐医疗机，你又冇生命危险啊嘛，咁点解要飞你翻去咧？医疗机嘅 cost 我据佢哋同我讲就系$170,000，咁佢话同埋医疗机个问题咧就系细飞机嚟嘅，嗰、那个即系震荡会好大嘅，同埋仲有一样嘢唔好咧就系我太太唔陪得我坐，只可以俾病人上机，咁我太太要自己另外坐飞机执，咁基于呢啲原因咧。咁验收公司冇批到医疗机，咁话你不如留医院嗰度医，一路用 antibiotic 一路打，因为你 improve 紧，你系一路好㗎嘛，咁你咪一路等囉。咁话几耐，佢话真係冇人知。有个礼拜，好似系礼拜三嚟嘅，个女又走埋啦。咁到礼拜三到呢，我记得就係、是、嗰、那个医生同我讲话，你今次嘅验血呢系 negative， 你可以走啦。咁我就諗住签啲嘢我可以走啦，咁我諗住会出去自己买机票走啦。咁跟住我个仔就同验收公司讲，验收公司话唔得㗎，佢话唔系你自己话可以走㗎，亦都唔系医院话你走就走得㗎，系我哋要 release 个 fit to fly 你先可以走。咁我唔走得，嗰一晚系好惨㗎，即系諗住走得，跟住佢话验收公司唔批。哇，我老婆嗰晚直情冇得瞓，因为系我记得系夜晚一点几嘅时候，即系突然之间我收到 message， 我仔同我讲话验收公司唔俾，咁我老婆都收到，咁我哋两个人眼光光成晚，我就同个仔讲，个仔就唔明啦，佢话点解医生话走得，验收公司唔俾我走，咁一路佢又同验收公司讲拗，原来发现就系医院最后个报告咧冇去到验收公司嗰度。所以佢哋睇唔到个报告呢，我个验血系 negative 嘅，系冇菌嘅，所以先至唔放我走。佢话佢哋睇唔到，咁佢话咁你追个医院攞咯，医院个报告要睇咯。咁后来佢睇到，佢哋就放我啦。放我之后就安排啦。咁我就个仔就开始联络医院啦，同emergency 嗰啲医生啊，同佢哋联络啊，问晒啲名啊，各样嘅嘢，跟住一路同佢讲。后来将连嗰个护航嘅护士名都俾埋我，坐咩飞机啊，会喺边度转机啊，会喺边间酒店过一晚啊，冚唪都俾晒我。喺星期六咧就俾晒我啦，俾晒我之后咧就星期日咧、那个护航护士就要嚟医院同我 check 完，我咧30号系星期一嚟嘅，咁同我验即系上机前嘅检查，即系确定我血压各样都 OK， 咁星期一就上机。就坐民航机走啦，咁就由 Edmonton 飞过嚟个小岛，然之后由小岛同我飞翻多伦多，就由医院去医院，31号咧就飞到翻嚟 Toronto。
1: 咁嗰阵时你嚟到多伦多啦，系咪多伦多呢一边又已经有十字车车你去医院咧？
0: 唔需要十字车，因为我嗰阵时。

0: 系啲血系验到冇菌先俾我走啊嘛。咁所以唔系 emergency 啦，即系唔系一个紧急啦。个医疗护士或者验收公司安排就系两边都系，佢就 book 咗一架车，就有轮椅嚟嘅。就算我行得，佢都要我坐轮椅。佢唔想有意外发生，佢系会送我由医院送我去嗰个小岛嘅机场。落咗机之后，亦都 book 咗架车喺门口等我。咁我就即刻上车，就送我去多伦多间医院。
1: 咁你去到多伦多医院嘅时候咧，系咪又要由头同你 check 一次啊？再揾下睇下你咩事啊？需唔需要做呢啲嘢？
0: 其实喺我个仔翻咗去之后咧，跟住佢就一路同我安排医院啦。佢知道会送我去我嗰个区里边嗰间医院嘅，咁佢一路同嗰间医院，佢识得个医生嘅，系佢朋友，佢一路同医院嗰个急救室啲人倾，一路同佢讲我嘅情况，一路安排。咁佢知道我应该系几点到机。佢就同我讲，佢话爹哋你应该系大概11:30咧会去到间医院，咁你就会入 emergency， 个护士会带你入去嘅，咁我就好，咁我就去，所以上紧就到咗 emergency， 咁我就坐轮椅入去咧就我记得要登记，咁佢又俾个 number 我，咁我就话我就同佢讲，记得同佢讲，我话我会过去嗰边坐等，咁嗰个帮我登记嗰个护士话 no you don't wait， 佢话你唔需要等。要 go right in， 你直接入去。跟住佢讲句，佢话我哋 expect 你嚟㗎喇。咁我就完全唔使等。随行护士呢就同急症室个护士大家好快就填晒我所有嘢。半个钟头之内已经带咗嗰个医院嗰条带，换咗病人铺，入埋院仲四间房，全部搞晒。跟住医生就已经嚟睇我。我记得有两个医生嚟睇我，有三个护士入嚟睇我，帮我抽血啊验尿啊，跟住又推落去照 CT scan 啊。个入嚟都系讲同一样嘢。佢哋都系咁讲，佢哋用英文同我讲，佢话我知道你个古仔，系人都知。佢话你点知啊？佢话你个仔一路同我哋倾，即系我未翻你之前嗰几日咧，佢一路 contact， 即系 make sure 佢哋啲医生知，所以佢俾晒啲医生名俾我，佢连个 specialist 个名都俾埋我，即系个细菌传染科医生啊，佢都俾埋我。佢话你会见呢个 specialist， 你有两个 emergency 当值嘅，第一日到系边个，第二日到系边个。跟住你要见嗰个 specialist 系边个，冚烂讲晒，所以啲护士个个入嚟，第一句入嚟讲，哦，佢系 Mr. Choi， we know your story， we know your story， 即系好似我好出名咁，咁一路喺嗰度，个个都系咁同我讲，咁啊即刻又推我落去照 CT scan， 即刻又睇片，即刻同我讲个情况点，即系系好快。
1: 咁你翻到多伦多系咩时候先叫做真正完全康复咧？
0: 入住医院啦。就好好笑，佢哋本来系谂住要我 check in， 要 admit， 要入院住院噶啦。咁但系照完 CT scan 咧，睇完之后咧，咁佢哋验咗血啦，就冇菌。咁同埋咧，就佢话嗰个肿囊咧，佢话由56%咧变到22%，真系细咗好多啦。咁啊，已经血里边已经冇细菌啦。其实喺小岛医院嘅医生最后都有同我讲，佢话你呢家系开始 self healing。治愈，即系自己会慢慢好翻。喺医院住咗两晚，佢话我哋唔会 admit 你，因为你唔需要。你见埋个 specialist 咧，你就可以走噶啦。咁佢话你继续就要打抗生素。又外咧有个医生好好笑嘅，emergency医生同我讲，佢话你我哋唔会 admit 你，因为 you look healthier than me。佢话你睇嚟仲比我健康，咁你只系继续打 ，make sure 佢好啲，即系佢话稳阵嚟讲叫我打。咁所以第二日我见咗个医生之后呢，跟住过一晚佢话再验多次血，咁第二日朝头早你就可以离开。咁佢就话你要继续打，咁佢就会帮我安排呢每一日要去换一袋嘅抗生素，咁就一路打。我打到系4月13日就 OK 啦，咁就可以停止唔需要再打啦。几日之后再去照呢，佢话缩到21%啦。咁佢话你要半年之后再照多次，咁睇下佢啲有几大。佢话应该佢就自己会走，但系佢话呢啲细菌咧走咗之后系应该唔会翻嚟嘅，即系唔会复发嘅。帮我哋帮你打到13日系，即系预防性安全啲。我记得我13日去睇佢，佢话你可以唔打，你想唔想打多两个礼拜啊？咁我话唔好啦，因为要插住支嘢噶，每8个钟头打一次。咁佢我话唔好啦，唔使。我记得4月8日咧。我就同我个仔去睇咗嗰场波，睇咗嗰场棒球，咁我仲记得喺嗰度影咗好多相，所以我仍然系孭住个袋，仲系打紧抗生素。咁我同我个仔讲啊，爹哋可以同你睇场波，咁啊真系好感恩啦，好开心。
1: 哦，即系你打个抗生素系要一日嘅时间，你就要一路插住嘅嗰个。
0: 24小时插住嘅，所以瞓觉又要小心啦，真系唔好整到佢。 佢每8个钟头咧就会打一次，有个泵嘅泵。

0: 通晒之后呢，你冇发高烧，你冇咩唔舒服呢，就应该冇问题。咁所以43号离开，即係掹咗支针之后呢，就冇再插。
1: 咁你成件事里面呢，你自己觉得有啲咩体会呢？
0: 体会啊，唔好食生嘢囉。即係你问我，其实我係好多嘢唔知㗎。即係譬如后来先知啲人话啊，你坐邮轮呢唔好食生嘢。我太太生日嗰日呢庆祝，我哋特登订咗一个啲叫 specialty dining 啊。咁係其中第一个头盘呢就係生蚝。咁你每人食咗两隻。咁而且嗰啲蚝係好細隻嘅，珍珠蚝係好細粒嘅。其实唔可以证实係其中一隻染污咗，我就食咗嗰隻。所以就病发啦。我只係觉得呢係知道之后就唔好再错囉。咁呢个一样，所以我返嚟我就已经应承我老婆，我以后唔会再食生嘢。我更加唔会食生蚝。我有个牧师就提我，佢话你个名叫徐武豪，所以你系武豪，你以后冇得食蚝㗎啦。咁话我唔介意，我呢一年鱼生我都唔会食㗎啦，虽然我好鍾意食。咁即係呢个系心理，呢、这个唔系话必须，但我觉得唔想我老婆再担心。我都话我病嗰时候，我病发我最难过就见到我老婆个样。所以跟住我去见嗰个专科医生呢，我都问佢有啲咩需要小心，免至中毒。嗰个中毒系好难嘅，但系基本嚟讲嘅即系唔好食生嘢，但系要譬如话我哋成日话要洗手啊各样嘅嘢，咁就佢都有提我啲嘢，咁我话我知道我会做咯。咁呢个系其中一个嘅体会，就系第一就系唔好明知故犯，第二你问我咧就系唔好无知错犯。所以我会睇多啲 YouTube 啦。譬如到我哋咁嘅年龄嘅人啊，你出外旅行啊，要小心啲咩？今次我就真係好清楚，我话真係唔好无知错犯，亦都唔好明知故犯。有啲人边有咁巧啊，咁唔怕嘅，咁就係唔知几多万隻先一隻有毒嘅啫。咁就呢一个系我其中一个嘅体会囉。

同埋我有个感受系乜嘢呢，就系、是、三样嘢，呢三样嘢好紧要嘅，即系支撑住我可以讲，俾我好大嘅斗志同埋求生欲啦，可以讲。第一就系、是、我有个喜乐嘅心，我有三句说话咧，后来我都系成为我一个嘅反省，就系、是、喜乐嘅心系良药，圣经讲嘅。感恩嘅灵咧系灵丹，跟住就系亲情嘅爱咧就系秘方。呢三样嘢系帮我好多。譬如我病嘅时候，点解我会喜乐？我可以埋怨，点解唔可以成个船可游完先病？但我与其埋怨，我会感恩，我会开心，我过咗老婆嘅生日先至病发。所以喜乐嘅心，我仍然有好多。我睇翻啲相，即系都影咗啲好靓嘅相啊！我太太着得好靓，咁我哋影咗啲相，大家好开心。咁我会有喜乐嘅心，我亦都有感恩。我感恩唔系净系为咗庆祝到我太太嘅生日，我感恩系为我过去感恩。如果我今日走咗，我可以话我系今生无悔，亦都无憾。我人做得我好开心，特别我信耶稣之后，神俾我好好嘅家庭，俾我好好嘅信仰，俾我好好嘅教会。我系好开心嘅，所以我有喜乐，我有感恩，跟住加上就系亲情。这个亲情系包括我屋企人。同埋包括我教会嘅弟兄姊妹，所以好多人俾咗我好多好多嘅问候，好多好多嘅代祷，好多好多嘅关心。所以当我见到我嘅仔，见到我嘅女，见到我嘅太太咁嘅时候，我里面有一个好大嘅斗。

0: 好志，就是如果可以好，我一定要好。咁另外一样嘢，我又体验到就是个病好翻咧，有两样嘢就是我哋话有神嘅恩典。其实神恩有两种，一种就叫普遍恩典，一种叫特殊恩典。我觉得譬如我上到房，我见到两条彩虹，即係好多呢啲嘢，我到最后个关头做手术之前，即係我想再做多次 micro surgery 之前，原来我可以走啦。呢啲时间性，呢啲系叫特殊嘅恩典。咁另一样就是普遍恩典，就系嗰啲抗生素，其实系神俾人嘅智慧做出嚟㗎嘛，系咪？譬如我里面我话个自我免疫系统啊，好翻啊，或者各样嘅嘢，呢啲系人身体神一早创造咗，个个人都有嘅，你信耶稣唔信耶稣都有嘅，呢叫普遍恩典。所以特殊恩典加上普遍恩典，令我个病可以好翻。神系有恩典嘅，但系咧人都要尽责。我唔可以抗拒话我信神有恩典啊，所以你唔好打抗生素啦，我会好翻嘅。我觉得神会要求人要尽责噶嘛，你唔可以咁嘅。有啲人话点解神俾你病？佢话啲人就系咁嘅，点解神唔俾你恩典，唔保守你，等你唔病？咁我话觉得，既然你话得系恩典啦，就真系可以俾可以唔俾噶啦。如果唔系可以俾唔可又可以唔俾嘅话，就唔系叫恩典噶啦，系咪？咁所以我话，既然神系恩神有恩典嘅时候，神亦都有佢嘅主权噶嘛。所以我唔一定会唔病，我亦都唔一定会好噶嘛。咁先叫恩典啊嘛。即系而家一定嘅基督徒一定唔会病嘅，一定呢个唔系恩典噶啦。即系神一定要佢系必须噶啦，咁必须就唔系恩典噶啦。你咁样就唔系神就唔系神，人就唔系人噶啦。即系我可以吩咐神一定要咁样做，一定要几时做乜乜乜咁啊？到底边个系神呢？有时我都会问嘅。所以我无论我好与唔好，我都觉得我都系感恩嘅，因为我过咗一生到今日，第一神俾咗我救恩，第二神俾咗我人生，我已经可以好感恩。即系对我呢个病或者对我呢家睇病咧，我系咁样睇法。我唔会病完之后咧，我就诚惶诚恐，乜嘢都好惊啊，杯弓蛇影啊。我又唔会咁咁、啊，所以我都会继续去讲道，我都会继续食饭嘅呢家。即系会咩都会搵啲银针试下佢啊。咁我又唔会做到咁癫嘅，我又唔会咁嘅。即系人都要尽责，你又唔好间又唔洗手啊，又乱咁用手揦嘢入口啊，我又唔会咁。但系我觉得普遍恩典、特殊恩典。神有恩典，人要尽责，呢啲我觉得我哋需要知咯。
1: 其实你会唔会有一啲嘅咩体会咧？可以同一啲未信嘅人，等佢更加认识多啲呢个福音啊？
0: 其实我系咁样睇，就系、是、人咧就一定死噶啦。秦始皇又好，边个都好啦，亚历山大大帝边个都好啦，好有钱嘅人又好，冇钱嘅人好，生老病死系必经嘅。反而我觉得就系两样嘢，第一就系必然嘅嘢。但是可以有不同的结果，或者是有不同的经历。即是好像人人都会病的。有些人会病得痛苦一点，难过一点。有些人病呢是仍然可以处之泰然的。不是说他不怕死，有时我觉得是一个对生命的看法的问题咯。即是譬如啲人成日话我不信神啊，因为这个世界没有公平的。我说这个世界没有公平，所以才有神。即系我觉得呢个世界系好多嘢真系唔公平嘅。咩叫公平啫？系咪大家都一定要大家都系91岁离开世界咧？咁样叫公平咩？我话唔系嘅，我话唔系在乎人生活当中贫富或者健康或者各样嘅嘢，而系有时系个心态系我觉得仲重要过嗰个环境或者个处境嘅。譬如我觉得顺境逆境，我哋个态度会唔同嘅。顺境我唔会放纵，逆境我亦都唔会放弃。即系我觉得我哋有持守我哋一定嘅所谓行事为人嘅准则。即系我哋唔会怨天尤人啊，又唔会赖人啊，又唔会咒助人啊。即系唔知边个厨师整到呢只嘢，希望佢早啲死咁。我哋又唔会咁嘅心态嘅。即系呢啲意外，我觉得呢个世界系应该我除咗唔公平之外，系唔完美嘅。头先我讲过，基督徒唔系唔会面对意外。但是我哋可以懂得点样去回应呢啲嘅意外。好似个医生成日同我讲，佢话点解你可以你点解我发现你 recover 得好快，你康复得好快，同埋你唔会好似啲人喺度嗌呀，喺度叹气呀，喺度闹人呀，你冇。所以我话未信耶稣嘅人又好，信耶稣嘅人我都会讲呢啲嘢，就係、是、信耶稣唔系表示你就无灾无难，信耶稣唔系表示你就一帆风顺。但我哋识得点样处逆境，甚至识得点样处顺境。咁我反而觉得就係第一，在 人生中遇到难处

0: 我哋会识得有所谓正面嘅态度或者正确嘅态度嚟到面对。第二就系人生如果系离开，我哋亦都有盼望，我哋知道去边度。人生长短，我哋成日都会识得讲，人生长短唔重要，唔系最重要，最重要你点样过。对我嚟讲，一个基督徒信仰系乜嘢？就系佢能够比较有力量，好好过嘅人生。我能够唔自私，我能够唔妒忌，我能够唔悲观，这个是一样东西。第二就是基督徒，我有基督徒信仰的，亦都可以俾我知道我人生的去向。我唔会好怕，我又唔会好惊，我又冇呢啲嘢，因为我知道我自己去边度。所以基督信仰对我嚟讲就是帮我能够面对人生的喜怒哀乐又好，起起伏伏又好，信又好，逆又好，能够让我好好做一个人。第二就亦都让我知道呢，做完人之后，人生之后，我亦都会继续有我嘅永生，有我嘅盼望喺度。
1: 其实好多未信嘅人呢，佢哋会驚一样就係佢死咗唔知会去边，所以先至即係其中一个恐惧就係因为呢一样㗎嘛。咁其实去边呢，你知道你自己。
0: 我以前我呢个人呢，我未信耶稣之前呢，我係超级贪玩，亦都係超级怕死嘅人嚟嘅。我可以玩到呢，即係成个礼拜唔返屋企都得㗎。因为我成日同自己讲死咗冇得玩嘅，我依家有唔同就系，自从我信咗之后，我就知道我去边，而且当我信得越耐，我睇圣经睇得越多，我知道我所信嘅系真嘅，因为基督教有佢一定嘅历史，有佢一定嘅即系根据吓，包括譬如我哋成日最畅销嗰本圣经，全世界最畅销嘅圣经里面所讲嘅嘢，令我觉得呢个信仰唔系一个迷信。如果迷信咧，我觉得唔需要写咁多嘢。唔需要讲咁多考古，但我觉得活生生俾我睇到就係包括耶稣嘅人生，佢真係嚟过呢个世界，唔係一啲神话故事，而係佢真係嚟过，而且佢真係死过，而且佢真係复活，以至到呢能够改变咗千千万万嘅人，包括当时同佢一齐嘅嗰啲我哋话嗰啲门徒嗰啲改变，能够面对死亡都唔驚。如果耶稣系假嘅，佢冇复活，佢哋点会变到咁呢？所以当我一路阅读圣经、睇考古学啊、睇历史啊、睇好多嘢嘅时候，我发现呢个信仰系真嘅。如果因为真嘅缘故呢，我知道当耶稣话将来人死咗，如果信佢呢，系可以去天堂，又系有永生嘅。咁我就会发现，我觉得我知道我死咗，我会去边。我系完全唔同晒，我唔会对死亡有恐惧。即系天堂呢样系慢慢我后来先认识。我最令我苏就系因为，我知道自己衰，我明知唔好噶，但由于好奇、由于贪心、由于自私，我继续去做嘅。而且系我做咗好多年，做到直至我信主之后，唔系信主之后我冇犯罪，但系呢，我知道就系呢啲嘢我唔啱，我系会停止，我系会减少，我系会一路抗拒，咁啊一路，所以我呢家嘅人咧，唔系话我系完美嘅人，而系我系比以前好好多。我人生当中多咗一样咧，就系我冇咁自私，我识得去爱。即是我会懂得去关心其他人，我会懂得去帮其他人，亦都是这样的缘故，我才会不做工程师，我走去读神学，我出来传道。即是我有时看回我以前，我是1975年信主，即是我差不多19岁信耶稣，我看回转头的时候，我再比较我这家的人，我是没有办法想象我今天做我这家做的事、我那时做工程师很好稳的，我说为什么我不继续做呢？有钱很好使的，点解走去做个传道人呢？我爸爸都成日就讲，我个仔做呢份工咧系好有意思，不过冇乜前途嘅，冇乜钱嘅。即系我点解会咁做啫？我话真系完全改变晒咯，我话真系完全唔同咯。
1: 咁你嗰阵时咧系点样信耶稣嘅你？
0: 嗰阵时其实好简单嘅，我1973年移民嚟加拿大 ，Toronto 冇乜华人嘅，我真系好孤单，学校都冇几个中国人嘅。学校有基督徒，咁啊叫我翻教会，中国人教会，咁啊全部都系中国人，我就基于咁嘅心态，我就去咗教会啦。咁同埋教会啲人又好好人嘅，因为成日又可以请你食饭嘅，咁啊哇，真系我啊觉得好正噶。咁佢哋又带我去摘苹果啊，又带我去大瀑布啊，咁所以我就觉得咁样系几好，咁就去咗教会。去咗教会之后咧，去咗耐咧，咁当然我无心听到嘅，我最紧要就系散会我就最开心啦。聚会嗰时就冇乜兴趣嘅，讲亲道我都瞓觉嘅，即系祈祷我就醒噶啦。即系我系啲咁嘅人嚟嘅，即系我仲记得佢哋话参加个慕道班，慕道班即系学慕道理咁嘅意思啦，就叫慕道班。我以为慕道班咁啊入咗去，原来系听道理。咁我真系好冇兴趣，但我又唔想走，因为有好多中国人喺度啊嘛。

0: 嗰時翻咗唔係好耐，翻咗幾個月咧，咁啊啱有個營會啊，叫做冬令會，咁啊有啲同學就請我去啦，咁即係教會啲人請我去。嗰時要40蚊住一個禮拜，咁啊好貴噶，對我哋嚟講40蚊攞40蚊，咁我話我冇錢，咁啲同學仔咧就同我講，佢話唔緊要啊，我哋幫你諗辦法。咁佢哋又夾錢就請我去，咁啊請我去，咁我就去咗啦，咁啊去玩啦，諗住。1974年9月開始翻教會，咁就幾個月裏面呢就聽咗啲道理嘅都，咁但係去到營會裏面呢就真係，我係帶埋，我記得帶咗乒乓波板啊、羽毛球拍啊，咁帶晒啲波鞋諗住去玩。由第一堂開始呢，個牧師祈禱呢，我個人就靜咗落嚟，咁一路喺度聽，一路喺度聽。我好記得聽到最後嗰堂，咁牧師就問呢，真係有邊個相信耶穌。嗰時我記得我耷低頭諗起好多我童年後生嗰時所做嘅衰嘢啦，偷錢啊，好多嘢，即係諗咗好多好多嘢。嗰個牧師就話啦，我哋人生裏面有罪，咁耶穌嚟就係為咗我哋死，以致我哋將來可以上天堂，唔使落地獄。其實嗰時我都有啲地獄嘅觀念㗎，即係我嗰時喺香港去護民府啊，睇18層地獄啊，咁呢啲印象嘅啲地獄我都好驚。我死啦，我咁衰仔啦，咁一定落地獄㗎啦。咁個牧師又講啊，信耶穌就唔使啊咁。所以當時我對道理唔係好熟。咁但係佢講到話耶穌嚟為我哋死啊，等我哋唔使落地獄啊，可以上天堂。咁嗰時我就信咗耶穌。信耶穌就慢慢先了解多啲頭先我講嘅嘢，即係考古學又好啊，聖經嘅預言又好啊，耶穌嘅生平又好，慢慢熟就更加知道咧，我呢個耶穌係真人真事，佢真係愛我為我死，以致能夠解決我罪嘅問題，面對將來我要面對嘅終局。咁就係咁樣，咁我就信咗，咁一路信到呢家都過咗51年啦。
1: 咁喺你敗血病嘅經歷裏面呢，你有冇話有啲乜嘢嘅經文對你鼓勵係好大呀？
0: 有一節經文就係腓立比書第一章嗰度講嘅，保羅講我活著就死基督，死了就有益處。即係呢句說話呢就對我影響幾深嘅，即係我覺得如果我唔死，我就要好好學基督做人，如果我死咗，我就会见基督，就冇得做人。即係我就会死咗。咁我话无论活又好死又好，我都 OK 嘅。我所以我呢家好返之后，我仍然好俾心机讲道啦，好俾心机同弟兄姊妹倾偈啦，好俾心机同人接触啦。我仍然好珍惜我嘅人生，无论有几多年都好，好好地活着就是基督。即係有基督嗰种嘅爱呀，或者嗰种嘅带俾人信仰呀，带俾人盼望。基督嚟就是要俾人有信望、有望、有爱啊嘛，咁我咪继续传扬呢一样嘢。我生我系有动力，我死我系无憾嘅。如果我死嘅时候，我回头睇我有限人生嘅里边，我觉得我系一生无憾。我谂我系赚咗嘅，我唔系蚀嘅。所以我话死了就有益处，唔系净系话因为我可以去天堂啊，唔使做嘢，唔使翻工啊咁样，唔系咁样。而系我觉得我死咗，我真系赚咗嘅，唔系冇意义。我觉得我过得人生过得好有意义。我活着，我继续做有意义嘅嘢。我死咗，我觉得我一生系有意义。所以呢句经文系俾我都好大嘅安慰，亦都好大嘅提醒。
1: 咁有冇边一首诗歌，即系都会系同样对你有个好大鼓励嘅咧？
0: 嗰首歌咧系一路我都系好中意嘅，就系我不知谁掌管明天。咁好似系里边有一句说话系讲，我不知明天的道路，但我知谁牵我手。即系你话将来人，我几时会再病？好似啲人有时问我，我觉得啲人真系。唔識問，但我又唔會嬲佢。咁佢話：今次又大步攬過啦，唔知下次會點啦咁。咁我真係明唔知將來有咩病，邊個會知嘅啫？係咪行出街可能都俾車撞，冇人知嘅。但我最緊要知道就係誰牽我手，即係我知道我係有主耶穌嘅人，我係有信仰嘅人，我係有盼望嘅人，我係有把握嘅人，我唔會擔心。雖然以前我未信耶穌，我係好怕死，我覺得人生係好無奈嘅，人生係不斷向前行。是迟早到站的，有时个风景不是很靓，但在车厢里面我要过得好，我落车我知道这个我要去的地方，真的我觉得这个是重要的。
1: 咁咧，今日咧，好多谢全武豪博士 William 咧，同我哋分享咗去患病嘅经历啦。咁啊，愿神继续祝福你，同埋咧使用你嘅分享。
0: 多谢你。
2: 上帝听祷告，恩语听倾诉。欢迎登入恩语的网上祈祷区，将你需要祈祷的事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关顾员会为你代祷。恩语的网址是 www.sobem.org， 请进入恩语生命热线。

0: 以上节目《恩与同路人》是由恩与之声独立制作。
1: 社会观点，迈向新里程，逢星期二和星期四朝早九点三改为现场直播。我黄伟聪，
2: 还有我黄欣婷，继续就大家关心的社会议题搜罗各方观点，令社区的声音更加能够被听见。
1: 敬请留意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制作的社会观点。
3: The time is 8 p.m.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1: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0: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2: 晚上十点。
3: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whenever you want it, wherever you are, at the palm of your hands. Listen to FM 94.7 anywhere with the Fairchild Radio app. Available now for free on your device's player or app store. Connecting you to the community. Anytime, anywhere.
1: 亚省会在10月19号举行独立公投，由选民决定去留，但其实不是那么简单。10条问题当中，选民要表达是否支持省政府加强管控移民，以及将来移民应不应该负担自己的医疗和教育开支。无论你今次有没有投票权，公投的资讯你一定要知。
2: 加拿大中文电台FM94.7与卡城华人奇英会合办亚省公投关理事，以广东话论坛形式解读10条公投问题的选项内容和对华人社区的影响。活动时间9月25号星期五上午11点半到下午1点，地点卡城华人奇英会，费用全免，欢迎民众参加。
3: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长空雁过，黄花堆积，梧桐细雨，点点滴滴，三杯两盏，晚来风急，寻寻觅觅，似曾相识，岁月流星，卢永恒。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逢星期日三点半到五点的岁月流星怀旧金曲节目，我是节目主持 Larry 卢永亨。数下数下呢，今集来到第1232集啦，已经预告了是一个现场的节目。我们的电话是 905-889-1430 希望你们打电话来点唱一曲寄心声啦。今天呢依然是有 coupon 送出的、哦、就是我们的赞助商长盛拍卖评估行送出呢炳泰超市集团的十

蚊购物券，咁啊有几个名额嘅。如果打通电话嘅听众朋友喺咪后同我哋嘅控制员讲声，你系需要抽奖的话咧，喺节目结束之前，希望你系其中一个幸运儿，我会抽出几位咧，送出呢个鼎泰超市集团嘅10蚊购物券，咁可以去鼎泰超市集团旗下有3间嘅超级市场，分别喺万锦啦、北约克同埋士嘉堡，咁啊由长城拍卖评估行送出嘅，多谢我哋嘅赞助商啊！咪记得咯，如果系打电话嚟嘅时候咧，除咗点唱或者同我倾偈，咁如果想抽奖咧，就记得留低你嘅电话。咁啊，如果中奖的话咧，喺下个礼拜一办公时间就可以打电话上嚟我哋前台登记吓，咁、啊、登记咗咧，咁就可以安排上嚟领取呢个奖品噶啦。好啦，咁今日节目开始呢，咁就有一位听众朋友呢，佢就係嚟个电邮点唱，佢话呢亦都係知道葛兰啱啱过咗身，咁佢亦都好喜欢葛兰嘅歌曲嘅，咁佢就好希望今日呢为佢播出一首呢葛兰嘅台湾小调，咁呢首歌真係耳熟能唱㗎啦，因为旧欢如梦啊，李克勤嗰首旧欢如梦嘅旋律呢，佢都係嚟自呢首台湾小调嘅。粤语版都有一个系《星星爱月亮》，就周冲佢哋合唱嘅。而家咧，先为阿 Anki 咧播出葛兰嘅台湾小调。听完呢首歌翻嚟咧，我会接听你嘅电话嘅。

0: 好啦，呢首咧就系葛兰嘅台湾小调啊，咁啊送俾阿 Anki 收听嘅。咁你点唱其他嘅歌曲咧？我安排迟啲会系你播出噶啦。好啦，呢、這个时候咧电话线上已经全部系爆满，咁就接啲听众朋友嚟睇佢有咩歌想听嘅点唱啦。听听呢位 ，Hello， 喂喂
1: ，Hello， 我系 Hi Larry， 你好，
0: 你好，
1: 我系 Rose，Rose
0: 又听到你声音真系开心。
1: Shop around Rose，Shop
0: 听到啦嘛。
1: 好多謝，
0: 系啊，好得意啊，只歌吓 ，shop a lang
1: 系，系啊，
0: 嗯，嗰时你有冇去 shop a lang？ 我谂你都有去过啦，三层楼嗰度，梗系有啦，系多伦多啲人都去过嘅三层楼嘅吓，
1: 好 miss 佢啊，系啊，
0: 我都系咁话。好，今日时间紧迫，今日有咩歌想点唱或者我帮你搵？
1: 好啊，今日阿谭咏麟生日啦。
0: 是喎，佢年年25岁喎，哈哈，我都唔醒起添，我几乎忘记咗佢添。
1: 系啊，
0: 咁今日应该要播阿伦歌啦，系。
1: 是啊，这个月很 special 啦，咁可唔可以放佢嗰只？

0: 孩儿啊？
1: 孩儿家可以啦。
0: 系啊，你有冇唱过啊？
1: 梗系有啦。
0: 哎呀，好啊，我放你嗰阵啦。
1: 啊，因为又俾人闹噶咯。
0: 哎，冇，你放啊，我想听你听。
1: 好，我谂谂咧，如果我得嘅，我就放我唱嘅孩儿啦，好唔好？
0: 好啊，多谢你啊，靓女。
1: 好
0: 啦，系咁啦。
1: 今日时间关系咧，同你倾到呢度吓，听听呢位啦，唔该。
2: Hello，
1: 系到你啦。
2: 我系 Anna，
1: Anna， 哇呢啲又系次次都打通电话嘅 Anna， 好捧场，多谢你 Anna。
2: 今日我好早打嚟咧，系 hold 住，但系唔知因为个网络有事 cut 啲 off。
1: 哦，
2: 所以咧
1: 唔好意思，有可能系
2: 唔紧要，
1: 好彩
2: 我又打得翻嚟，
1: 系嘛？多谢，好彩。
2: 首先多谢你亲自演绎嘅《敬祖朝花》，真系好好听，好劲啊！
1: 正话有位听众朋友又话要求我演绎谭咏麟嘅《孩儿》，我喺度谂紧，我惊俾人闹嘅啫，
2: 唔闹，我哋。非常欣赏你啲歌声
1: 噶，系嘛？咁我谂谂啦，但系多谢你哋咁性情吓，诚意虔诚吓。咁我一阵间睇下稍后，如果睇下安排可唔可以播到出嚟吓 ？OK， 今日你打通电话啦噃，系你有咩歌想听啊？嗯，
2: 我有我上一次咧，
1: 系
2: 我哼嗰只音乐，因为音乐我有时唔记得，咁我谂今次我再试一次，
1: 好啊，
2: 即系嗰个系 Tata 嘅音乐嚟嘅。
1: 上次你
2: 好似系话咩有只蚊，即系唔系点好记得点样饮？
1: 你上次咧系上个月七月廿六，你嗰只我就播咗啦，嗰只叫 Tea for Two
2: 过咗。
1: 你而家又想另外一只系咪？
2: 另外一只
1: 又系叉茶嘅音乐系嘛？
2: 啊系啊，咁好似话
1: 有只蚊系嘛？
2: 噔噔噔，系啊系，几好听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哒哒哒，系咪啊？哒哒哒哒哒哒 ，Colorsong， 哒哒哒哒滴哒滴滴，你歌我唱过添啊，又系。
2: 系啊，哇！我都担心嘅，想你唱俾我。
1: 啱唔啱啊？我哼出嚟嘅 melody 系咪你心目中嗰个？
2: 系啊，系我心目中嗰个奖啊！你真系好叻啊！你咁我咁难听，你都可以估到。
1: 你冇走音啊嘛，虽然你只系哼咗两个巴，两个律成个，又两有只蚊只，因为林子祥有只歌咧，佢改编咗佢一只蚊两只蚊类似啊，我唔好记得清楚吓，咁所以咧就我估到啦，系啊 ，Colorsong 系啦，冇错得，一阵我又试下搵出嚟啊，如果你想听原装嘅，我又可以听原装，如果你想听我唱嘅咧，我又谂下啦。
2: 讲
1: 笑就讲笑又唔得啊！唔得，嗱我写低噶，我帮你安排，好冇？嗯，继续。
2: 我仲有另外一只歌咧，就系阿欧瑞强嘅，
1: 系
2: 佢话佢想做耕田，佢去咗地方系农夫，即
1: 系
2: 见到呢个咁嘅地方，佢好即系觉得中意嘅做耕田做农夫。
1: O K， 嗯哼。
2: 咁再另外一只咧就系。阿许冠杰嘅《每事问》，
1: 每事问就系即系歌名啦，呢个
2: 歌名系啊，又系中西合璧。
1: 刚才欧瑞强就可能叫青葱啊，佢改编自菲律宾歌
2: 嘅。哦，系啊。
1: 我喜欢耕种咁啊嘛，系咪啊？几出佢歌词啊吓，系嘛？系啦，嗰只应该系青葱嘅类似。我一阵又试下 double check， 应该冇记错的话，如果你讲到佢歌词里面讲到我喜欢耕种咧，耕田咧，
2: 系啊系啊。
1: 咁应该系嗰只青葱，
2: 系好即是平原明嗰啲咩明
1: 啊，田园气息噶嘛，系啦，
2: 田园气息系啦系啦
1: ，OK。
2: 咁可唔可以仲有一首就系
1: 讲埋
2: Save the Last Dance for Me？
1: 好啊，呢个 Save a Trip 啊，
2: 英文歌嚟嘅。
1: Save the last dance for me， 要旧版咧就六十年代嘅 Drifter 演唱嘅，如果新版嘅就 Michael Bublé， 两个版本都唔错嘅，咁我帮你试下，
2: 揸住咧，你帮我拣啦。
1: 好 ，Save the last dance for me， 收到 ，OK， 多谢你，
2: 多谢晒你，
1: 好，多谢你，好，拜拜，好。咁呢个时候咧，我要播歌啦，咁啊或者我控制员咧，而家我播只歌出嚟好唔好？嗱，宣布呢个歌，因为你时间差唔多，你要去广告啦。呢首歌呢就係谭咏麟嘅孩儿呀，即刻小弟献丑啦，即刻为你播出孩儿。

0: 每朝早起身，佢都会用最新嘅新闻资讯、天气交通情报同好听嘅音乐，丰富你嘅早上。
1: Hello， 加拿大嘅朋友，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Anselo。
2: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 K 谢安琪。
3: 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Ian 陈卓贤。
0: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八点新闻简报后，
2: 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嘅，
3: 由卢子俊主持嘅阳光进化啦。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此时此刻我哋距离再拉近啲。透过手机免费下载 Fairchild Radio App， 随时随地可以听到 FM 947现场直播，连接官方网站同 Facebook， 资讯全面在你眼前。

寄心聲。咁啊，補充一下啦，先前啊播出嘅嗰首《孩兒》，譚詠麟嘅《孩兒》啊，其實佢係改編自一首菲律賓歌《Anak》。就是 Freddie Aguilar 的 Anak， 咁 Freddie Aguilar 有兩個版本，有唔止兩個版本，好多個版本，佢就自己灌錄咗菲律賓語嘅版本啦，同埋英語嘅版本，咁小弟咧就獻丑唱出咗用三種語言唱出嘅，包括菲律賓語啦、英語啦，同埋呢個廣東話嘅版本，就送俾個聽眾咧，就係阿 Rose 收聽噶，咁啊好啦，呢、這個時候咧就電話線上依然好多朋友等緊，905-889-1430。

0: 呢个时候咧，先听电话啦，接接呢位听众朋友入嚟啦，唔该。Hello，
1: 喂，系咪我啊？
0: 系啦，到你啦，点称呼？
1: 系阿 May 啊。
0: 阿 May， 欢迎阿 May， 系好好开心啊，好多个 May 喎，不过唔紧要啦，个个都系老友记
1: 啦，好 common 一个名，
0: 系好 common， 系所以有时我都认，要试下认声啦，但系认唔到唔紧要啦，系认错啊。
1: 哦，系我好少打嚟，所以你多到你会唔会认到我把声？
0: 你就个把声真系稍微即系
1: 三宝啲系咪？
0: 三
1: 宝
0: 啲啦，系啦，
1: 因为好多个 May 多啲嚟啦，咁同你熟络啲啦。
0: 好啊，因为好多个 May 咧，我又唔想即系认错啦，咁样费事讲错。
1: 系啊，唔紧要。
0: 好。有咩
1: 我想点一首我唔记得边个唱系深夜港湾。
0: 深夜港湾系殷楚善。
1: 殷楚善哦
0: 是
1: 好啊。
0: 是改编自日本歌山口百惠嘅秋英。
1: 是啊是啊是啊。
0: 亦都有陈丽丝嘅五月以中。歌词旋律一样嚟自系山口百惠嘅秋英。即系同埋个旋律但系唔同歌名唔同歌词唔同人唱。
1: 哦。
0: 咁但
1: 系
0: 你要殷楚善嘅深夜。
1: 可以即喺唔同节目时间或者播晒三首嘅版本啦、
0: 啊。哇，三首都好听噶、啊。
1: 唔系你譬如今次播呢个版本，下个节目，因为成日都听你节目，咁下次播第二个版本咁都
0: 得。得得，咁我写低佢。
1: 好啊，好啊，唔麻烦晒你、啊。
0: 一鸡三尾，不过我要分开嚟。
1: 一鸡三尾啊，贵唔
0: 贵？唔系一碟上，系分开几碟上，好唔好？
1: 好啊好啊，唔该晒你啊，
0: 多谢你多谢你咩吓，
1: 多谢你有身体健康，
0: 身体健康好，嗯好嘅，拜拜好，好下一位听埋下一位先 ，hello 喂，接通你电话，你边位？喂，
2: 系
0: 啊，系到你啦，系啊系，
2: 我张太啊，
0: 张太张太系张太你好张太，
2: 我想点两只歌啊，
0: 好啊，你我同你讲系，
2: 一只系一只陈慧娴嘅人生何处不相逢。
0: 人生何处不相逢，陈慧娴收到，嗯，
2: 系一次一脚咧就桂河桥，
0: 桂河桥你系嗰个系电影桂河桥诶音乐啊嘛，得
2: 系啊
0: 得桂河桥得嗰个电影里面嗰个主题曲嚟嘅桂河桥得，有两个有你要版要唱啊，定系要嗰个电影里面嗰个啊？
2: 那个
0: 音乐啦，我谂最好听嗰只啦 ，B G 啦嗰个啦，我帮你拣啦，系我知噶啦，我知噶啦，放心，收到啦吓，大家都中意听个版本系，系
2: 预祝你啊中秋节快乐啊！
0: 多谢你，大家个
2: 你知唔知我最中意边两个月份啦？一年
0: 系一月十月啦，
2: 系八月十。
0: 八月十月，八月啦，
2: 因为咧，以前嘅中秋节咧就好靓噶，
0: 系啊系啊，
2: 啲饼干就靓嘅，整啲招牌好靓噶，
0: 系啊，
2: 同埋咧，十二中秋节啊，有好多啲歌好好听，即系个气氛好好咯，
0: 明白系啊，气氛好好。嗱，咁我哋要收线啦，我要播歌吓，咁你都听埋呢只歌，呢只歌都好听啊，好唔好？送埋俾你收听，好一样噶嘛。好，拜拜，好，拜拜，好。呢个时候咧，我播首歌吓，播首歌先去广告啊。呢首歌咧就系点唱嘅朋友就系 Anna 嘅哼出嚟嘅 melody 系叉叉音乐。今次呢个咧呢首系 Pepito Cha Cha， 试下系咪你想听嘅 Pepito Cha Cha。

好呢、這个时候呢我播首歌啦，去广告啦，因为时间无多啦。呢首歌短短地两分零钟嘅，就係、是、呢好耐冇听，我好鍾意嘅 Bobby Winton 嘅 Roses Are Red。咁就点唱朋友送咩 Albert Tai 收听啦。呢、這个时候即刻去歌。

0: 记心声。好啦，时间呢就是4:35，又回到一曲记心声啦。我是 Larry 卢永亨，电话905-889-1430，有机会打入嚟呢点唱或者抽奖都得㗎。咁写低你个留低你个电话呢就可以抽奖㗎啦。咁送出了10元嘅 coupon 啦，超市嘅 coupon 啦。咁多谢长城拍卖评估行。好，电话线上依然好多朋友等緊嘅，继续听电话啦，听听呢位听众朋友啦，唔该。喂？
1: Hello，
0: 接通你电话，你系边位
1: ？Hello，Hello，
0: 听唔听到？
1: 听到，
0: 听到，系你系边位啊？点称呼？
1: 方太，
0: 方太
1: ，Follow me
0: 啊 ，Follow。

0: 小龙你系卡卡里，
1: 你好
0: 啊，又听到你电话，
1: 好开心
0: 啊！手机上面咧就有你嘅老友记同我。同我 WhatsApp 緊啦，手機上面嗰個就係、
1: 是，嗰、哦、個又係 say hi 住佢啦
0: ，say hi 到佢啊 ，OK 啦 ，Esther，hello， 所以同你 say hi 啊 ，Carlo，hello，
1: 佢聽，係啊，點知歌點埋俾佢聽咯，
0: 佢聽緊㗎，佢打唔到電話嚟，佢話唔使打啦，佢知我。佢鍾意聽咩歌㗎喇，隻隻歌都鍾意聽喎，唔知真定假
1: 真
0: 㗎真㗎真㗎係呀，好好開心呀，又聽到你哋喺卡卡里嗰大陸又嚟呀，點呀，你嗰邊天氣有冇好唔好呀，我呢邊落大雨呀，好
1: 非常之好，
0: 真㗎，嘩咁好呀，真係呀，心情都開朗啲呀，好好天就
1: 有20多度啊，
0: 哦呀，真係正呀，係呀，即係秋
1: 意，
0: 有啲秋意添啦，夏天都就嚟去啦， summer is gone， 差唔多啊，小心啦、
1: 啊、我哋成個禮拜都會有20多度囉，好好，
0: 嗯，非常之好，
1: 不過內唔市都會有陰天嘅，
0: 係咪，咁啊係囉，
1: 因為嗰啲煙霧瀰漫得好犀利，
0: 哦係呀，山火嗰啲係咪，係
1: 囉，
0: 冇辦法啦，呢啲係天災冇得講，係好講點歌啦，開始 OK， 嗯，係
1: 我點嚟羅文嗰、那個
0: 羅文
1: 全程感受，或者 You Light Up My Life 那首歌给我的孙女，
0: 孙女
1: 她去是她去 UBC 读大学，
0: UBC 读大学， OK，
1: Katie、
0: oh, Katie 叫做 OK 的、嗯、好
1: Katie K-A-E-D
0: K-A-E-D
1: E
0: E
1: Katie
0: OK 的，嗯，行 OK，好，要是但一只啦，好嘛 ？You light up my light，
1: 系
0: ，OK 得，
1: 系是但一只，咁啊，梗系点埋俾你哋听咯，点埋俾阿 Esa 啦，
0: 好啊，
1: 唔该晒你，
0: 好，冇问题啊，两首歌都好有意思嘅吓 ，OK 得，
1: 系，
0: 咁我帮你安排下 ，OK， 嗯，
1: 好，唔该晒，
0: 好多谢晒，多谢晒吓，好多谢晒，保重，拜拜，好，跟住下一位听众朋友系，喂。你拎起个听筒同我讲啦，如果听唔到你讲呢，可能我就要听下。
2: 喂，
0: 哎，接通啦，你系黄叔系咪，唔系，你系
2: 喂，
0: 你系 Amy Wong， 系听唔听到，嗱 ,Amy Wong 个电话成日都又系咁样，我听到
2: 喂，
0: 听唔听到 ,Amy Wong,Amy
2: Wong 啊，
0: 系卒之听到啦，系听到啦，听到啦，系 Amy Wong,
2: 听到
0: 啦，系啦，冇错。你讲啦，系你讲啦。
2: 祝你身体健康。
0: 祝多谢多谢。
2: 我想你同我搵周璇唱的花外柳莺，
0: 花外柳莺，好收到，嗯，
2: 同埋另外一首叫做杯酒高歌，一个茶杯个杯啊，
0: 杯酒高歌，郎玉秀，
2: 杯酒高歌啊，
0: 系郎玉秀嘅，得、啊、系好，
2: 你方便几时找到就几时播啦，
0: 冇问题，一於咁话，
2: 我坐紧巴士都听到你播我嘅歌嘅，
0: 系嘛，你带住个镬面啊嘛，好啦，
2: 唔该晒啊，多谢晒，
0: 好啦，多谢你，系咁啦。嗯、OK， 好，拜拜。好呢、這個、时候播首歌啦。咁呢首歌呢就係、是、宣传呢喺卡卡里嘅十多年打嚟点唱嘅其中一首呢 ,You Light My Light， 我即刻搵到出嚟呢，送俾佢孙女收听嘅，祝佢呢就係、是、去入 UBC 大学喎。咁揀嚟嘅就 Debbie 般嘅 You Light My Light， 呢个时候即刻为你送上。

0: 啦，咁送俾阿索朗尼收听嘅。好，咁啊，接下呢个电话先啦，系争取时间，时间冇多。系 ，Hello， 接通你电话，你系边位 ？Hello，
1: 喂，
0: 你系边位啊？唔好意思，你等咁耐。
1: 喂，
0: 系听到，
1: 我系蔡太啊。
0: 蔡太，欢迎啊，蔡太你好。
1: 啊，我想点歌啊？
0: 好啊，我帮你写低啲，你有咩歌想听，我帮你揾啦。
1: One Way Ticket，
0: One Way Ticket 有两个版本，你要 Neil Sedaka 嘅，定系要 Disco 嗰个 Eruption 嘅版本啊？
1: Neil Sedaka，
0: 真系最原装嗰只。
1: 系啦，就点
0: 系
1: 俾我妹去中秋节生日嘅。
0: 哦，咁啱啊！中秋节生日
1: 啊，
0: 系下个礼拜，你想下个礼拜播定系今日播啊？
1: 冇所谓啊，今日播啊！
0: 今日播我就要 check 我搵有冇先啊，多数有噶啦，一阵间为你播啦，仲有少少时间，好冇？
1: 点五轮真功嘅雨丝情愁嗰个
0: 雨丝情愁日语嘅五轮真功收到。
1: 仲有好似有个日本歌系咪叫《指南》咩眼泪噶？指南式的。
0: 紫蓝色的眼泪，
1: 系咪啊？我唔记得边个唱啦。
0: 男定女啊？
1: 女噶，女嘅日本歌手。
0: OK， 我帮你试下揾下啦，因为你资料唔系好齐全吓，冇问题，我帮你试下揾啦。
1: 点啊？邓丽君嘅《原乡情浓》咧？《
0: 原乡情浓》邓丽君好，得收到，冇问题。
1: 仲有首英文歌嘅《St Goodbye》。
0: 《St Goodbye》就《Rolling Stone》。
1: Okay， 是啊，
0: 得，
1: 是啊，是啊，
0: 好，
1: 收到，点埋俾你听啦，
0: 多谢你啊，身体健康，中秋快乐，好唔好？
1: 大家咁啊，
0: 好，拜拜，好，呢个时候咧，我哋先去一节广告，转头翻嚟咧，再接听你嘅电话嘅。

Morn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0: 9月16号是明月星辰贺中秋卡加里站举行的大日子。在开 show 之前一日，特别嘉宾张雨晨将会来到 FM947 直播室接受 Rita 的访问。
1: 是啊，嚟紧星期二下午3点，我会同张雨晨倾下工作近况，问下佢对卡加里的感觉，玩下快问快答，同率先披露音乐晚宴的精彩内容。
0: 密切留意星期二在3点国语新闻后的特别节目《明月星辰贺中秋》，张雨晨偶像全接触，原定节目将会暂停一次。
2: 正所谓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日常生活好多事物睇落去好似理所当然，但只要换个角度，往往都会发现隐藏喺背后嘅意思同乐趣。
3: 佢会用独特嘅视野陪你细微生活细节，分享最丰富嘅观点。
4: 大家好，我系周国峰，想听下我对生活嘅睇法同见解，记得锁定 FM947， 逢星期一下昼一点，我嘅风言风语约定你。噔噔噔噔噔噔。
5: 想同你个脑升咧，系唔需要用胶垫高佢嘅，只要逢星期二下昼一点听实脑顽童，爆爆你个脑可以升咧。
6: 点升咧啊？
5: 吓，你唔识唱咩？呢呢呢呢呢，
7: 脑顽童。
8: 逢星期一的家人有琪琪。
3: 当然除了有我琪琪在空气中同大家广东广西讲饮讲食之外，享亲子功力的环节，我还会请来不同的嘉宾同大家分享健康以及育儿心得。星期一9至11约定你，
8: 记得收听啦。
9: 爱因斯坦强调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鲁迅道出地上本无路，路是人行出来的。而爱迪生坚持天才是 1% 的天分加上 99% 的努力。
10: 师兄啊师兄，这些金句和你的节目有什么关系啊？
11: 绝对有，这些金句和我的车一模一样，都可以给到大家力量。
0: 各位听众，一股结合音乐和多色水元素的原势力正以均速进发，带你一起游车河，令生活多一些点缀。
11: 各位车友 Let's go！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 FM947 体验多元音乐宇宙。 Chris MetaFan，
1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时间过得好快，眨眼咧嚟到最后一节嘅一曲几心声啦，咁啊冇时间接电话噶啦，亦都系要好多歌要播嘅，咁啊时间已经系4:48咁滞噶啦，咁啊今日嘅抽奖嘅幸运朋友咧，不如依个先宣布咗先啦。

咁咪夠時間同大家講嘅。好啦，今日呢就亦都好多聽眾朋友呢打咗電話入嚟呢係抽獎嘅。咁我只能夠係有五個名額抽出嚟呢，就係、是、呢五位嘅聽眾朋友下個禮拜你可以打返上嚟登記下。咁呢五位聽眾朋友呢就係、是、分別呢就係、是、阿康佢嘅電話呢最尾嗰四個字係0720。第二位呢就係、是、Albert Tai 呢個電話最尾嗰四個 number 係188。第三位嘅听众朋友就係 Anna， 佢最尾嘅电话 number 係9718。第四位呢就係 May， 佢嘅电话呢就係2628啦。而最后一位呢就係黄太，最尾嘅 number 係9898。呢五位听众朋友讲多次呢，就分别係 Anna 啦， Albert Tai 啦， May 啦，阿康啦，同埋黄太呢五位听众朋友，你中奖可以攞到10蚊嘅 coupon 啦。咁亦都係可以喺下个礼拜办公时间打上嚟登记，登记呢就可以安排上嚟攞㗎啦。好，呢首呢就要播歌啦。张太呢就话点一首啊陈慧娴嘅人生何处不相逢。好，即刻为你送上陈慧娴演唱嘅人生何处不相逢。

陈慧娴嘅《人生何处不相逢》系送俾阿张太收听嘅。好啦，跟住落嚟咧就轮到阿蔡太啦。蔡太刚才打嚟点唱咧？佢话要点呢首《One Way Ticket》Neil Sedaka 演唱嘅版本啦。咁送俾佢个妹收听，祝佢中秋节快乐啦。咁送埋俾我哋收听，多谢晒，即刻为你送上咧原版嘅《One Way Ticket》，系1956年嘅版本，系 Neil Sedaka 演唱嘅《One Way Ticket》。

年嘅 One Way Ticket 啦，好啦，咁嘅时间咧就嚟到今日要播最后一首歌啦，咁啊听翻首国语歌啦，啊 Amy Wong 好捧场啊，咁啊经常打流点唱嘅，佢最中意听啲四五十年代嘅上海嘅歌曲啊，上海留声机嘅歌曲啦，咁啊周璇嘅花外流莺啱啱揾到出嚟，咁我好耐冇听啦，即刻为 Amy Wong 送上周璇嘅花外流莺。

0: 以下是卡加利与温哥华的联播节目，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会在明天早上7点再做本地节目广播，请各位听众留意。
1: 961新闻报道。
2: 欢迎您收听10点整点新闻，我是廖佩妍。因应工程，列治文丁斯默桥明天凌晨开始会封路至早上6点。工程在9月14号至12月31号期间进行，在此期间每个星期天到星期五的晚上10点至第二天早上6点都会全面封桥。驾驶人士来往温哥华国际机场所在的 Sea Island 到列治文北区可以使用其他桥梁，例如 No. 2 Road Bridge。 大桥在夜间封闭时段以外仍然会开放，但是要注意施工期间车速限制将会降至时速30公里，驾驶人士应该遵守工作人员以及路牌的指示。另外 Queensborough 桥也正在进行大型翻新工程，晚上封桥期间会进行结构维修以及改善排水系统等等的工程，预计相关工程会持续到2027年秋季，期间不会全面封闭，南北行方向会各保留一条行车线。国际方面，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面期间受访，指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和阿拉伯国家的外长星期一会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会面，到时候伊朗和阿曼将会签署协议，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联合航道，并且向国际海事组织通报。不过早在10年前和伊朗断交的巴林，外交部表示将不会出席，重申在两国恢复邦交之前巴林都不会参与任何涉及伊朗的集体会议。声明又提到巴林遭到伊朗袭击以及沙特阿拉伯的输油管道受袭，强调对话不能忽视事实，而任何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都必须保障所有船只不受到歧视，不需要付费或者获发许可证就可以通行。美国下议院以16票之差否决安乐死合法化的法案，法案由工党议员爱德华兹提出，让剩余寿命不足6个月、心智健全的成年绝症患者，在符合多项审核条件下，可以透过医疗协助结束生命。各政党容许议员自行投票，不需要跟从政党立场。首相贝安德没有投票，指这应该交由国会决定。下议院昨天经过激烈争辩之后，以286票反对、270票支持否决法案。下议院在上一届的会期曾经通过类似法案，但是提交到上议院之后出现大量修正案，未能完成立法程序。爱德华兹在这届会期重提法案，他对结果表示失望，又表明未必会再次提交安乐死法案。美国总统川普访问爱尔兰期间提出希望看到爱尔兰与北爱尔兰统一，认为这会有好处。川普在爱尔兰首都都柏林和总理马丁一起见记者的时候提到自己在爱尔兰和北爱都有朋友，而且都是很好的人，如果爱尔兰能够统一是好事，对各方都有好处，又认为马丁

0: 应有能力推动这件事情。不过川普说预计英国对这个议题会很有意见。英国首相贝安德之前表示，英国民众普遍对于再次举行北爱边界公投的意愿不大。首相府发言人在川普发表爱尔兰统一的言论之后也回应，强调贝安德的立场不变。新闻结束前，我们来关注大温地区的天气情况。大温地区明天多云，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13度。预计星期一多云，最高气温17度，最低13度。感谢您收听重点新闻。
1: 嗨，大家好，我是陈凯伦，王介安的星河夜雨陪你遨游夜空。
2: 在这里，你可以无拘无束的遨游夜空，和你最爱的音乐，还有你最喜欢的音乐人相遇。欢迎来到今。

Hello， 星河夜雨的朋友晚安，我是王介安，很开心又再一次在这样的夜晚和你一起遨游夜空。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要延续上个礼拜的节目哦，要走进在台湾非常著名的媒体工作者，也是歌手，也是演员，哇，他的身份非常多元化，还是一位作家，他叫陈凯伦。我不知道大家知道陈凯伦这号人物吗？他最近写了一本书哦，叫做《站在方舟上唱生命之歌》。谈到了他生病，他得癌症，谈到了他照顾生病的母亲，最后还母亲还离世，谈到了他和很多的明星艺人的互动，谈到了他和孩子，他的儿子的互动，从家庭、工作、生活、情感，哇，面面俱到。这本书不仅是他人生的写照，也带给我们很多不同的启发哦。我们今天要透过音乐走进陈凯伦的成长世界，请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今天除了访问陈凯伦凯伦哥之外呢，我们还要在不怕死乐评评论一个一种歌曲的现象，就是男歌女唱，女歌男唱。就是过去是男歌手唱的歌了，变成女歌手来重新诠释，诶，真的不太一样哦。那过去女歌手唱的歌由男歌手来诠释，诶，到底有哪些歌适合这样子一下阴一下阳，一下男一下女呢？我们待会儿会一一的介绍还有评论解析啊。另外我们在星河非主打要推荐一首一位非常厉害的歌手，很会唱歌的歌手，不过这首歌肯定不是主打歌。这首歌叫做《寂寞还是你》，你知道这首歌是谁唱的吗？《寂寞还是你》，还是会寂寞，但是陈绮贞的《寂寞还是你》是萧敬腾的歌哦。这首歌我自己非常喜欢的，而且是萧敬腾他自己作词作曲的歌。我不知道你对这首歌有印象吗？收录在萧敬腾的哪一张专辑呢？我们待会儿会进入咱们今天的星河非主打，请大家千万不要错过王杰安今天特别为您安排的星河夜雨。而在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走进本周的星河唱片行逛逛咯。

这首歌很好玩哈、哦，这歌名叫做《在这里等你》，然后它讲述的是那种情感的纠结哈、哦。100年前的细流已经变成河川了，100年的手足无措，100年的寂寞，100年的自由，100年的挣扎，100年的等候，100年后你忘了我，100年前的细流都变成河流了。我就站在这里等

很多过往的事情，或许是昨天才结束的情感，100年后会变怎么样呢？或许是1年前的事情，那如果那1年前的事情是100年前的事情呢？那又会怎样呢？好，这首歌来自告五人这个台湾的乐团，歌名叫《在这里等你》。

好的，来自告五人的最新单曲叫做《在这里等你》。接下来我们来听听毕书尽跟古思伟两个人一起合作这首歌，这首歌叫《比就比就比》。

哎，你会不会觉得这些歌都很，这些句子都很熟哈、啊？这首歌叫《眼泪 KTV》，你还记得不记得？陈奕迅曾经有一首歌叫《K 歌之王》，里面也揭露了很多不同歌曲的一个片段。哦，这首歌是曾沛慈、王菲菲、孟佳还有徐梦洁四个女生一起合作的歌。

0: 眼角的泪，这不是错觉。
1: 错觉。
0: 是的，眼泪 KTV， 有时候你在失落的时候自己唱了一首歌，很投入，发现唱着唱着落泪了。这首歌歌名叫眼泪 KTV。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这首歌呢，这个是理想混蛋，理想混蛋这个乐团他们所演唱的《偶像包袱》。

发现你有偶像包袱吗？还是你身边的哪个人有偶像包袱呢？有时候哦，这个光环呢、照在自己身上，到底是自己感自我感觉良好，还是别人

自理想混蛋乐团他们所演唱的《偶像包袱》，很有意思的一首歌哈。不管你是什么政治人物啦、明星艺人啦，甚至你是个素人、一般人，那你有偶像包袱吗？很多人追捧着你，好像你就有光环了。但是，当没有人追捧着你的时候，你又怎么解读你自己呢？好，这首歌歌名就叫做《偶像包袱》。很有意思的一首歌哦。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吴克群他的这首新歌，叫《我走我走》，来自吴克。

0: 你的意思我懂我懂，不必赶着我走我走我走，这一点伤不痛不痛，你不用歉疚，不用不用啊。我觉得情感当中真是很有意思哦，根本不可能的爱我偏要强求，这是歌词当中的一句话哦。其实生命当中有太多事情都是这样子哦，就是我们可能有些时候我们太强求了，一旦强求的那个压迫感就来了，不仅你的情绪会受到影响，你的内心都觉得好像被压迫着哦。这首歌来自吴克群所演唱的新歌，歌名叫《我走我走》。好的，听众朋友，因为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星河唱片行为大家推荐王嘉安最近听到一些不错的单曲，就介绍到这边。我们要休息一下，待会儿马上回来。
1: 在忙碌的生活中，你是否有各种疑问和困惑？家居生活 Q&A， 他们邀请各个领域的嘉宾和专家，陪你一起解决生活中的各种难题，包含健康医疗、教育、报税理财、车辆维修等等生活中和你息息相关的各种话题。同一座城市，我们为生活奔波，一次对话，一次 call in， 也许就能解决你的困惑，点亮你的生活。
2: 我是卡门邵卫华，请锁定每周一到五晚上6点到7点的家居生活 Q&A， 让我们一起学习找到生活中的各种答案。
0: 欢迎来到星河夜语，我是王介安，赶快来听听本周的星河 VIP。

0: 星河 VIP， 在我们今天星河夜语的星河 VIP， 我不知道你上周有没有听我们节目哦。如果你没听，这 go back 回去听上一集节目。我们今天要访问到，也是我心目中的大前辈了。小时候听他的声音，听他歌唱，听他演，看他演戏哈，看他的书，在他的这个一路成长历程，我觉得给我很大的启发，或许也曾经给你启发过。他是陈凯伦，凯伦哥。
1: 嘿嘿，既然你好，还有所有既然的忠实的观众听众大家好，我是凯伦。
0: 我觉得刚才我讲的真的是很重要，因为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但是可能年轻一点的人可能并不知道陈凯伦过去演了很多戏，像我们呢小时候啊，就听你的，看你的戏啊，然后听你的唱歌啊，然后看到你那些很惊悚的新闻啊，我记得你那时候拍那个写真集，我那个时候还来台北念书哦，
1: 刚刚
0: 然后哇，哇有这么猛啊，拍写真集，男生拍写真集，然后闹得沸沸扬扬的。
1: 是，
0: 那当然，我觉得在这本书当中，陈凯伦先生写了《站在方舟上唱生命之歌》，讲述了我们上次节目当中也提到了他面临罹癌的病痛，怎么样克服困难？

0: 当然也还有一段历程我认为是非常珍贵的，他在书中有提到，就是在他的每一个故事当中提到了母亲那个时候啊，
1: 嗯嗯，
0: 也你在您在疗养的时候，母亲刚好也进入安宁病房，
1: 对对，
0: 那个时候呢母子俩在病中相伴啊，
1: 嗯，
0: 我觉得就是那个谁陪着谁的时间里面了，
1: 嗯嗯，
0: 我不知道那个心境能不能跟大家分享，因为妈妈也是我看到，因为我也是凯伦哥的那个社群的 follower，
1: 是
0: 就是追踪者，就是你和母亲的互动，嗯，和那个母亲的爱，还有你自己又有病痛，
1: 嗯，
0: 我觉得那个状态实在太特殊了。
1: 哎，我现在回想你讲的这段话的时候，我觉得对我来讲，
0: 对
1: 我压根就是把 FB 当成家人，所以我太太不是很喜欢我做 FB
0: 啊，
1: 我对我写都是写真话嘛，
0: 嗯，
1: 所以我把我的所有的情绪都放在 FB 里，
0: 嗯，
1: 当然我最重要的还是赖赖动态，那是我的日记嘛，生命日记，到 FB 以后会有点调整，可是我发现从大家的 feedback 回应当中，让你自己对生命跟目标有一个希望，就顺着走，好像都多少想跟大家分享一些我的过程。所以当我跟我妈妈在安宁病房这半年的交替，所以交替就是我也得癌症了，我最后让她知道我得癌症的事实，她只能睁大眼睛看我，完全哑口无言，因为她想不到。我就告诉，我记得很清楚，是我私底下那时候我太太不在旁边，我才会问她说，那你知道我得癌症，我现在不见得比你还活得久哦，我虽然比你上去的快哦，他完全都不吭气，就瞪大眼睛在看我。
0: 嗯嗯，
1: 所以我才会问他说：“那你是要我先送你，还是你送我？”那在这样子的一个直白当中，我哪想到我妈妈会手指着我？可是这就是一个天意，当他指着我的时候，就是要我送他，因此我要活得比他久。我才会有那个定力想，好，那我就想办法要活得比你更好，我才能送得了你啊。可是事实上大家知道吗，那段时间就是刚刚开始吃化疗药，那根本就是很每天的，如果一个礼拜而且还在疫情期间，只能偷偷溜到那个安宁病房去看他个十分钟就溜回来，
0: 对，
1: 都是这样的偷跑去的，
0: 嗯，
1: 可是只有见到面的时候怎么办呢，我才会突发奇想，哎呀唱歌吧，唱他最喜欢唱的歌，
0: 对，
1: 所以他不能唱我就唱个几句，小英庸帮了我很大的忙，录下来，我回去再剪辑，剪了以后再传给小英庸的手机里，让妈妈我明天没去的时候可以在画面里看到我，因为我们不能每天去那个地方，是不可以每天去的，我是偷跑去的，它有限制的，可是这样子跟妈妈的互动当中，我觉得那个生命哈，它让你看着它一点一滴的虚弱，一点一滴的走到尽头的时候，在一点一滴等到了半年，医生说你可以不要再吃化疗药了，当我很开心地告诉他以后，没有48小时他就闭眼睛，他就走了，你知道他的心就安了。可是那个过程当中呢，因为有信仰，所以我们常常会告诉他，妈你不要太留恋哦，你如果现在就很舒服的状态之下，你觉得我也活得还可以，对不对，那你就放手，你就跟着上帝，你就到天堂去，只有那地方才让你觉得无病无痛无灾无难，就常常跟他讲这些话，哎，妈妈都能够接受，所以他走的在我们的看法里是很安详的。那我后来觉得这半年很重要，这半年虽然有点生死离别，互相的交替的在过那段煎熬的日子，可是你面对他的时候，永远是像老来子一样很开心的。你回去的时候就自己养你自己的身体吧。可是那个过程，反而当他真的走了一松口气以后，我接下来面对的所有的点点滴滴，他的后事，那大概10天当中要办的一些事，
0: 对，
1: 就是非常镇定的去面对，总觉得一定要把这个追思的这么一个音乐会给他做的，让大家喜欢他。怀念他，然后我自己也可以在里面找到一些寄托。
0: 我觉得我刚才听到凯伦哥分享这些啊，
1: 嗯，
0: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访问到陈凯伦先生哦，刚才他讲到了和妈妈的互动哦，
1: 嗯，
0: 还有他自己的生病的状态，
1: 嗯，
0: 那个是谁陪着谁。

0: 还是生病陪着生病啊，病人陪着病人啊，
1: 是，
0: 还有那种即将离开自己亲爱的妈妈的那种心境，不知道自己先离开还是妈妈先离开，我觉得讲的真的很感伤。但是我觉得凯伦哥让我感觉他是理性跟感性切分的蛮好的人呢。
1: 我觉得是不是因为走过了才会变得这么平静？如果刚开始我们妈妈走的前刚刚走六月，我八月好像还去做了一场很重要的演出，也是一个福伦社的一个大活动。你要去讲这些过程当中，你多少会进去，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那当然，你的进去包括你的歌曲《不了情》，我选的是歌《不了情》，
0: 对对对，
1: 我做的影片也是《不了情》，那是真的能够让大家有所共鸣。可是呢，现在回头想，不见得每个人都要听这一段。不见得，可是你在那个过程当中好像无形中也治疗了自己。
0: 对，我懂。
1: 哎，所以现在回头讲的时候我有点跳开的感觉，在说一个故事给你听。好，只是我不想放太多感情。我是平铺直叙告诉各位说，所有的离开它的过程当中，我们活着的人都要陪着可能要离开的人去享受这一段过程，到时候走的时候都比较放得下来，不管你是什么宗教。
0: 透过凯伦哥刚才的诠释哦，我在看凯伦哥写到他和妈妈之间的互动啊，他在这个每一篇故事当中最后都有所谓的重生语录哦，就上集我们也讲到 golden sentence 啊，金句。他说他等我撑下来，他才放心闭上眼。这是我心里最痛的爱，也是最深的爱。这是也发了我们上次讲到的，前面也讲到的爱，是人生很珍贵的一个字。那么我们也讲到了不了情，当年我不是讲万芳的心不了情，
1: 是是是，
0: 当年顾媚的不了情这首歌的忘不了忘不了，我不知道在
1: 对的，对的，
0: 我们是 old school， 我说老人家才有办法听讲这种，
1: 这叫经典名曲。
0: 对呀、啊、对、啊、
1: 没关系。
0: 所以你那个时候也唱给妈妈听，那这首歌对你来说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1: 我唱的歌曲都是我妈妈
0: 那个年代爱听的，对吧？
1: 她爱唱的歌。
0: 哦。
1: 但是她爱唱的歌不见得我能唱。
0: 所以你要还要去学。
1: 不见得我能唱，是因为我有了这段生命历练以后，我才发现舍我其谁，我唱的还真是可以。
0: 哦。
1: 我现在回头想，
0: 我
1: 知道，
0: 我懂。
1: 但是那个时候是偷偷的在家里养病的时候，
0: 是，
1: 就拿着顾媚的音乐，
0: 对，
1: 然后跟那个歌词在厕所门口那个小小的长廊，自己在慢慢唱，慢慢唱，慢慢唱，唱进去，觉得哎，我好像可以掌握，而且他们那个年代下拍跟我们不大一样，
0: 是，
1: 我还去听那个卡拉，跟着唱，才敢真的到了舞台上放的音乐唱，这样子走过来。可是后来觉得，真的唱的可以打动人心，但是唱的机会有限，因为等我真的就开始去做表演的时候，我必须说实话，搞不好那个制作人也觉得这么苦的一首歌不一定要拿出来唱吧，换你开心的让那些老人家开心吧，
0: 开心，
1: 所以慢慢这个歌我就很少唱了。
0: 我懂，
1: 它变成除非特殊情况之下，我要重新温故知新再来演唱。
0: 我们来回味一下这首歌，我不知道听众朋友听过这首歌吗？可以说经典歌了，经典华语歌了。我们来听顾媚的《不了情》。
1: 好的。

0: 哇哇哇，这首歌我不知道多少听众朋友听过，或许你是资深乐迷，
1: 嗯，
0: 或许你可以唤醒你一些记忆了，不了情。今天我们访问到陈凯伦先生，凯伦哥哦，其实他这本书哦，真的值得大家去品味他的生命故事哦。站在方舟上唱生命之歌，由台湾的商周出版社出版的。其实我觉得在人生的过程当中哦，家，就是一个避风港。
1: 是。
0: 那你在书中也提到了自己的儿子，当然我们前面也讲到你夫妻相处啦等等，因为儿子曾经呢犯了一个错误，他入狱了，然后你还受邀在那个监狱里面演出，
1: 是
0: 儿子竟然还在台下看你演出，哇，我觉得我为什么会访，当然凯伦哥他这本书可以谈很多切角，我谈的这些切角都是我觉得是很艰难的切角，面对要离开的妈妈，
1: 是，
0: 对不对？面对自己的病痛、癌症，那么面对自己的孩子犯错，在台下受刑人嘛，
1: 是。
0: 那你在爸爸在台上，然后喊孩子四目相对，哇！我觉得那个我在想说，如果是我的话，我觉得我更没有办法，没有办法面对那个场景哎。
2: 哦，你讲这个场景大概已经算是
0: 很久
2: 以前了，2011年左右的事情了。
0: 现在陈瑞自己有自己的事业，
2: 他很好，他做得非常好
0: 啊，对啊。
2: 我写这个东西，当牵扯到他的时候，
0: 对，
2: 写完了，
0: 他有不开心吗？
2: 没有，写完了，我传给他看，我说瑞，你看，爸爸里面用的字眼，你有任何不开心，我就拿掉。
0: 哦，
2: 你告诉我，
0: 好棒，
2: 因为我那时候一直有个概念，谁想去提一些疮疤跟过去？
0: 是，
2: 好，那这个既然在我的方舟的唱出生命之歌里是一个重要的片段，可能过去有些媒体朋友很保护我或者很尊重我，不提这个东西。
0: 但
2: 我写这样的生命故事，我自己下笔写了，我当然有我的分寸。
0: 对，
2: 可是我写完以后，我一定要对当事人尊重。
0: 是，
2: 当事人点头 OK。
0: 对，即便是你的孩子，
2: 对吧？所以只要牵扯到他的故事，他都说爸爸 OK， 可以过。那他敢过，我才敢放进去。不然他妈妈第一个一定叫停的。
0: 是，
2: 所以这个书的真的。过程我没有让他妈妈看，
0: 对，
2: 是最后打印出来了，他妈妈在审稿在看，可是我跟他妈妈讲说这是小瑞同意的，我会放进去，所以对任何人我都是这样，先尊重人家为原则。
0: 对对，我觉得这个体会很棒哎。我常常在想，就是英文有一句俗谚啊，熟识滋生轻视嘛，越熟的人可能就随便，那没关系啊，我就这样写了。可是凯伦哥还尊重自己的孩子，告诉他这样子。但我觉得回过头来看这些所谓的伤疤或疮疤，那是一个多么大的一种勇气去面对，然后把它梳理写在这个书中。所以你是完全 open-minding， 就是完全敞开心胸来写，你完全不害怕任何事，哎，这个也是一种人生的境界吧。
2: 应该这样说啊，如果有一天陈瑞要出书，
0: 对，
2: 我会觉得那精彩100倍，因为他自己体会太深刻了。

0: 那我做父亲的，我只能用我跟你之间有的交集把它写进去，
1: 是
0: 当时的感觉，我去回忆那个故事，用我的文笔把它写下去。
1: 对对，
0: 那我还是期待的，因为他是现在其实脚踏实地做得很好。
1: 对对对，
0: 他对所有的曾经有过过去的朋友来讲，我一直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楷模。他翻身翻得很好，很拼啊，很努力啊，所以我们现在要跟他见个面，一个月可能他找我们吃一次饭。
1: 太忙了。
0: 对，吃一次饭，
1: 他事业太忙了，
0: 我就很珍惜跟他吃饭的那个时刻。那能聊都有限，都听听关心他的状况，所以你完全已经到了一个父亲对孩子的一个关爱的一个情况，母亲对他的关爱，那剩下完全由他发展。我就觉得我写了这本书，我曾经跟他说上周对你有兴趣，我讲了两次了，他抽不出空来。
1: 我懂
0: 他，可是他下笔，他很会写东西，他也会讲话。我也是期待有一天，他一定是觉得他要做到某个程度，能够对大家更能够有些帮助的时候，他才会来分享他的经历。
1: 今天访问了陈凯伦，凯伦哥在他的书中其实提到很多很有意思的句子啊，包括真正的专业不是背熟剧本，而是在人生的直播里自在转场。以前燃烧自己取暖，到现在让别人发光，还有你觉得自己是重新被留下来的人，觉得天亮得很慢的读者，应该就是那些我现在为什么，因为凯伦哥是个资深媒体工作者，你的跨足的领域非常宽，我相信如果对陈凯伦先生有稍微理解一点的人的话，你都知道他的经历非常丰富哦。那可是面对现代这个时代，比如说一些年轻的读者读到你的书，看到你的生命历练，甚至他自己在从事自己现在听到我们的节目的人并没有看到你的书，他可能会觉得自己啊，我写了一个文章，或我唱了一个歌，或做一件事，天亮的真的很慢啊，还在黑暗中啊，
0: 是，
1: 然后汲汲营营嘛，我认为汲汲营营也不是坏事了。现在很多人很想要快速的什么赚钱啦啊，想要快速让别人看到，我觉得也不是坏事，
0: 是，
1: 只不过有时候很急。那我不知道凯伦哥对于像现在这样的人，一直，我觉得现在有点成就真的不容易啊，你有什么样的解读？
0: 这样讲好不好？我记得我在大陆的舅舅跟我说一句话。他说我告诉你，两岸都一样，你们演艺圈是最快速赚钱的一个行业，一旦成名之后，但也最容易迷失的一个行业，来得快去得快。好，那你就要考虑一个状况是什么。我在写这本书不是为写书而写书，
1: 对，
0: 我是在记录我怎么走出低潮，
1: 对，
0: 癌症，
1: 对，
0: 困顿，或者是没有指望变成开始有目标有希望，我是这个样的方式在写我的故事回忆。后来我就发现我们必须说实话啊，几个人去买书是有限的，
1: 对对，
0: 那看书的人更是有限的，怎么办？要不是碰到黄介文去上他节目之前一天，他说他是看了这本书看了三分之二，太感动了，就已经打了353个字的词出来了，才把他老公挖起来说，你就看着我这个词谱个曲吧，就这样曲谱完了，他就说那我们就灌到他们家的软体里面，让 AI 来唱这首歌，明天到了陈凯伦来上广播的时候，我就压轴放这首歌，看他有什么感觉，是我想回馈给他的，是因为有这样子因缘际会之下有了这首歌。可是既然我跟你说，我当时听了以后我是很感动，那个歌词是很像我的心境，但是我不敢唱，因为那分明就是另外一个赵传在唱歌，我嗓子没办法，我已经开了刀以后比我原来的 key 要低半个 key 到一个 key，
1: 对对，
0: 隔了半个多月快过年的时候，我请他们出来吃饭，我表达我没有唱这个歌的感觉，为什么，我讲完以后老师说你不要担心，我重新做一样的词，我换3个版本让你挑，像是你的声音，像是你的要唱的感觉，我才选了现在您刚刚昨天上一个礼拜放的那首站在方舟上歌唱，那个版本是我选的，
1: 后来
0: 对
1: 才出现的。
0: 对，照了那个唱以后，我还是害怕。为什么？ 我们的年纪，你不能不否认，你还早。你等到了你拿到那个老人票的时候，你就知道
1: 是
0: 记忆不是那么好，再加上要背周杰伦这样子的说故事的新生的歌曲，353个字，
1: 哦、不是我把那歌词背起来，
0: 不是我当年能够做得到的。我是硬是花了从5月底到今。

0: 跟你见面，就算八月底吧，嗯，我是花了三个月的时间，没有停的，每天背。现在上了台，我才敢说我九成有把握，而且我绝对不看大字报。
1: Okay.
0: 这就是小时候的老师告诉我们的，不可以看那些东西来主持节目。所以就是这样，这歌才变成好像自己可以讲给大家说故事听的一首歌。
1: 所以你看，我觉得这个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缘分吧。我如果说现在的年轻朋友听到我们今天的访问，或许你可以用另外一个角度来检视你生命的视角。
0: 是，
1: 很多时候呢，讲句俗话说，当你汲汲营营要的，它根本不会出现。当你很自然的，它可能就会出现。
0: 是，
1: 我觉得有些事情该是你的就是你的。
0: 你讲得好棒啊。
1: 对，
0: 我拼了命的想进流行网，怎么样三个月砍旧了三个月就没了那个梦，对不对？
1: 对对对。
0: 那我没有想到进慈济大爱，我怎么就在里面待了15年？
1: 是啊，
0: 那样的一个生活我很感恩，他让我真的在那个善的磁场当中，
1: 对对对，
0: 我有一些新的领悟。
1: 那时候我也常看凯伦哥访问很多人啊，都很感性，也走心，
0: 我喜欢那个节目，是因为我从小就是演员出身嘛，
1: 对对，
0: 他让我访问的戏剧这一块。
1: 对对对。
0: 可是你怎么知道你曾经又跌了一大跤之后，生了个大病之后，你想去教书圆梦，其实才不过两学期我就教不了了，出状况了，
1: 生重病了
0: ，马上停掉。
1: 对，
0: 人生的重新开始，都是有老天爷或者上帝给你安排的每个步骤，勉强不来的。
1: 就是顺着
0: 缘分走过来的时候，就反而觉得还蛮珍惜的。
1: 好，我也很好奇，凯伦哥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情。包括家庭啦、事业啦、病痛啊、亲人离开啦，这些，大概就是我们，把所有的一切压缩在一个人身上。你那些事情可能会分布在很多人身上，但你的所有事情都压缩在你一个人身上。经历过这些事之后，你觉得你对生命啊，今天上了既然老弟的节目，你觉得你有什么生命的体悟吗？现在感觉是豁达了吗？还是到了另外一种境界吗？还是到了另外一种更宽阔的飞翔吗？
0: 当我在30岁，转型做主持人的时候，我非常后悔以前去做童星演员，因为我觉得那段日子让我长不高，让我心智变成熟了，变成世故了，没有同年龄的快乐。可是我慢慢在做主持人走下来这30年，我突然很感恩那一段，我所有每一点每一滴经历的人，我今天如果有机会，我一定会很会去做这些资深的演员前辈，我知道怎么跟大家聊天。只是因为我现在已经放下主持麦克风，我基本上不大随便主持，就是有特别的东西去主持，我回到了源头唱歌了。所以现在每个月都有2-3场去为银发族唱歌，
1: 很棒。
0: 哎，我唱的对象都是听，就懂我的人。
1: 是，
0: 我唱的都是他们想听的歌。
1: 是是是，
0: 我绝对不能够去唱周杰伦，是我唱不过他。我只能唱《站在方舟上》，唱《生命之歌》。对他们来讲，只能听感觉，但是也是背不了词，因为我当时跟介文讲，哇，353个字，它不是一个 popular 型的歌曲，
1: 对对，
0: 但是它是一个生命故事。我现在给我的启示就是，我背熟了，我融入了，我能够顺口就把这首歌唱给人家听，
1: 对，
0: 抓住人心了，就是另外一个给人家的生存下去的一个力量。因为每个人都有高低起伏，你怎么走过来的，别人一定想参考。那书来不及买，如果是听歌，我反正也拿不到任何利润。我的朋友说恭喜你唱片大卖，我说现在没有什么叫唱片大卖了，你只要点下去的时候，就是代表更多人听到这首歌，好像就是一个恩典的福音歌曲一样。我的想法是这样。
1: 所以或许可以这么说吧，剑山本来是山嘛，剑山后来又不是山，后来剑山又是山，就回到生命的原点了。
0: 是，
1: 它看似我们一直在追寻答案，可是其实人生好像也没什么答案，就是很自然的流动往前走。
0: 对，
1: 可能最终的答案就是那个爱吧。
0: 对对，
1: 包括信仰，包括家人，包括喜欢你的朋友，还爱了那首歌。我们最后要播这首歌呢，就是你写到陈瑞的那篇里面有讲到爱的真谛，爱的代价，
0: 爱的代价
1: 是张艾嘉的那首歌。你能不能聊聊这首歌为什么当时会在写和孩子互动那个时候

0: 挑了这首歌放在这个故事当中？
1: 其实啊，到后来这本书的时候，都希望有一首歌的时候，我就在想，每一个故事怎么给他一首歌。张艾嘉的《爱的代价》，我不见得很会唱。
0: 对，
1: 我们那时候只是放他的歌曲。
0: 对对对。
1: 可是因为经过生命的历练以后，你如果没记错的话，张艾嘉的孩子是不是曾经有一段让他很担心的日子？对不对？
0: 是，
1: 那是过去的往事。
0: 对，
1: 没想到陈瑞跟他的孩子也是好朋友，他们都有过一些经历。所以那做父母的一样，当事情来考验你的时候，第一个要先反省自己，你对孩子的爱是过了还是不及，还是要调整。
0: 对，
1: 所以后来我曾经听过一段话说，当时就是太希望把他推到前面去了，所以反而变成某些人觊觎的对象，出了大包。 OK， 那是那个故事。到我身上时候，我觉得哎呀，我在他18岁以前，我一直觉得慈济的孩子坏不到哪去，我的根深蒂固的印象。可是你不知道，现在孩子都是跟电脑网络有关系，他有他的世界，也没有绝对的对错啊，只是在那个节骨眼当中，他的聪明可能用到别的方面了。可他现在把他的聪明全部用在正途的经营生意当中，而且是正派经营生意，越做越宽广。哎，这就是孩子的改变，也是在教育了我们。所以我常说，我好像是这10多年来才开始重新做陈瑞的爸爸，然后重新跟他学习。他随时都会给我简讯，他很像爸爸，我很像儿子。他会告诉我，你这样做好吗？有没有点得不偿失，不值得？
0: 待会给你建议，引导你思考。
1: 对对对对对，因为他长大成熟了，所以他有这些思维。我说，他也常常说，你会觉得我比较聪明。我说，对，你跟你妈都是决定聪明，我没你那么聪明。那你就参考一下我的想法嘛。
0: 我会沟通。
1: 对对，我也会参考他的想法，因为你活到老就是学到老吧。
0: 没错，
1: 这就是我对爱的真谛的想法。啊，
0: 来，我们来听最后张艾嘉这首歌《
1: 爱的代价》。
0: 爱的代价，对对对对对。今天非常谢谢凯伦哥，我觉得在这两集的节目访问，凯伦哥都给我们很多的生命的智慧。我们也希望下次还有机会再访问到凯伦哥。非常谢谢
1: 用功又专业的介恩，
0: 谢谢
1: 大家收听，
0: 谢谢，
1: 拜拜
0: 拜拜。

0: 1961新闻报道。
1: 欢迎您收听11点整点新闻，我是姚佩妍。卑诗省各地方政府在10月17号会进行选举，候选人提名期在昨天下午4点结束。列治文市最终有8名市长候选人，包括现任市议员卢先勇以及何世杰，也有前省议员何伟略、华裔候选人张可仁等等。而温哥华市长候选人除了有争取连任的 ABC 党沈关键，还有绿党 Pete Fry、 前 ABC 党的 Rebecca Blaine 等等。本拿比有6人参选市长，包括争取连任的侯麦豪，另外有41人竞逐8个市议员席位。国际方面，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因应伊朗加强在晚间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美军要求运油轮在特定时段通过海峡才会得到防空保护。报道引述美方的信件报道，防空保护时段会减至每天2个特定时段，美方每天都会调整时段。美国自5月份开始向沿着霍尔木兹海峡南层行的船只提供空中防护，抵御伊朗的袭击。船东必须向美国海军协调中心提交申请，中心之后会向船员提供航行坐标，船只可以在晚间大部分时段内在美军的保护下通行。美伊持续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冲突，伊朗外交部昨天证实，伊朗与多个海湾国家计划下星期一在阿曼举行外长会议，商讨伊朗与阿曼关于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商业航运安全通道的谈判结果。到访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面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昨天与印度总理莫迪会谈之后，出席商业论坛并且发言，强调俄罗斯不打算威胁欧洲国家，也没有和欧洲发生冲突的理由，警告欧洲国家如果在乌克兰部署军队，意味着和俄方开战。普京又不点名批评美国，指俄方一直知道竞争是神圣不可侵犯，但是西方竞争者正不择手段试图重夺昔日的领导地位，这些竞争有的时候会以丑陋的方式呈现，例如直接攻击、摧毁工业、物流设施以及石油管道等等，也有人试图封锁国际运输走廊以及扣押船只等，但是他没有进一步说明。普京又指国际间正在施加非法限制措施，同时威胁向拒绝维护他国利益、捍卫自身国家利益的人实施二级制裁，指金砖国家将会建构一个全新可持续的全球增长平台。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行政总裁阿莫迪在网上发文，公开呼吁放慢 AI 产业的发展速度，令安全措施有时间跟上，否则 AI 可能会在6至12个月内具备接管整个网络的能力，并且带来其他风险。文中提到之前涉及 OpenAI 的安全网络事件，认为人工智能的进步速度很快，因此必须把握时间，强调控制节奏并不意味停止训练 AI 模型或者技术进步，而是要确保企业有充足。

0: 读时间，调整 AI 模型以及采取安全保障措施，同时让第三方评估机构加以确认。OpenAI 行政总裁阿特曼与 XAI 创办人马斯克都表态赞同阿莫迪的看法，认为有必要放慢 AI 的发展速度。新闻结束前，我们来关注大温地区的天气情况。大温地区明天多云，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13度。预计星期一多云，最高气温17度，最低13度。感谢您收听整点新闻。
1: 想买全新的 Lexus 吗？别错过9月15至19日列治文 Open Road Lexus 的促销活动，只限五天，指定2026 UX Hybrid NX 和 RX 车款，租赁利率低至0.9%，最高2%活动利率减免，精选展示车有高达10888元购车优惠。最棒的是，您不需要是 Lexus 车主，所有新客人均可享受这项活动优惠利率，有条件限制。
2: 我是 Open Road 雷克萨斯的销售 Stacy 杨，欢迎大家。再来到我们位于列治文汽车城的雷克萨斯展厅。
3: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4: 我是刘若英，王继安的星河。

在今天的不怕死乐评这个单元，我想要安排一下一个重新诠释，重新诠释这个概念啊，因为其实有很多的好歌哦，它历久不衰，而且历久弥新，很多的歌手会重新拿来诠释，或者是在演唱会的时候拿来挑战自己。尤其很多男歌手唱女歌手的歌，女歌手唱男歌手的歌，这些更是不在话下啊！这个对听众来说，歌迷来说，又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哈。曾经有一群女生啊，翻唱了五月天的一些作品。这个人叫曲婉婷，来自内地的一个歌手。我觉得她唱五月天这首《生命中有一种绝对》，生命有一种绝对哈，唱得挺有味道的。和五月天的概念跟色调跟气味都不一样，我们来听听曲婉婷的《

生命有一种绝对，来自曲婉婷的演唱，当时是由五月天阿信自己写给五月天的歌哈。这首歌全新编曲，重新由女生来诠释，感觉味道真的不太一样。而接下来也是一首脍炙人口女生唱的歌，王菲的《红豆》，你还记得这首歌吗？我们来听听方大同。

来自方大同重新诠释王菲的代表作《红豆》。就像我刚才讲的哈，整个编曲也都不一样了哈，很多歌曲重新改编、重新演唱，而又不失它的特色，也不失它的美感。我觉得这样子的改编真的是很棒哦，也很值得。我今天挑的作品就是往这个方向来走的，当然也让人想念起方大同了。

这个方大同的这个红豆版本的确是非常内敛深邃啊。当年王菲的《红豆》那首歌也是感伤而且温柔的哈。好，接下来我是一只小小鸟。赵传他当年脍炙人口的歌曲叮当，他在演唱会重新诠释了这首歌，也展现了叮当的歌声的爆发力啊。

叮当在他的现场演出当中重新诠释了赵传这首经典的华语代表作《我是一只小小鸟》，当时是由李宗盛作词作曲帮赵传写的歌，现在叮当重新拿回来诠释哈，这感觉不太一样啊，光男生的版本跟女生的版本就不一样的感受了哈。

现场的演唱，展现歌手的唱功哈、哦，这是叮当重新诠释了《我是一只小小鸟》，真的别有一番风味啊、哦。好歌我觉得一直是不寂寞的。我们今天为大家介绍蛮多都是90年代蛮脍炙人口的歌曲，而只有新一代的歌手重新来诠释，常常在他们演唱会挑这些歌来唱。林宥嘉重新诠释了张雨生《天天想你》。

林宥嘉的这个版本就比较深沉了一些哈。今天我们在星河夜雨的不怕死乐评评论的方向是好歌重新诠释，尤其是我们琢磨在我自己觉得诠释的这个版本和原唱比较，你知道原唱的那个歌那么经典啊，后人要再重新超越它不容易，而我今天播出的这些版本都是我觉得可以超越前者的，可以超越原版的哈 ，original 原版的哈。好，来，我们来听听看另外一首歌。这首歌来自莫文蔚，重新诠释了齐秦当年很重要的一首他自己的创作《外面的世界》。我觉得莫文蔚很适合唱这样子的，像在 whisper 一样的歌曲哈。

孟蔚重新诠释了齐秦的这首作品。我觉得孟蔚她那种像在诉说一般的情感，再加上她歌声里面特有的转音啊，让这首歌充满这种独特的气味。当然原先感觉是男生的视角来切入等待一份情感，而现在又从女生的视角来切入啊，不同的声线，不同的声音，有不同的想象空间啊。

我很喜欢莫文蔚在某些转音上面的诠释，很自然又不做作也不油。我依然等待你的归期，来自莫文蔚重新诠释了齐秦的作品《外面的世界》。接下来我想要为大家介绍这首歌，我不知道你还记得吗？这首歌如果说要说是华语流行乐坛最近这些年的五十大情歌，应该也会上榜吧。林俊杰唱的《记得》，原唱是张惠妹。

0: 来自林俊杰重新诠释张惠妹原唱的《记得》，可是其实这首歌是当时林俊杰写给张惠妹唱的，后来他重新拿回来诠释，我觉得哇，真的又别有一番风味。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在星河夜雨的不怕死乐评为大家评论解析这些我觉得很棒的一些重新诠释，把原唱重新诠释的作品呢，很精彩，希望你会喜欢。
1: 每周有两个小时的星河夜雨陪着大家一起遨游夜空，
0: 接下来我们进行的单元叫做星河非主打。

在今天星河飞主打这个单元，我们要把时光拉到2009年，这位歌手啊，他展露了他的声线才华跟唱功。2009年，他出版了这张专辑，我认为是他音乐生涯当中挺重要的一张专辑，来自萧敬腾的

这首充满摇滚风味的王菲，我觉得也是一个很能够在 KTV 里面飙歌的一首作品哈，来自萧敬腾王菲2009年专辑当中的同名作品叫王菲。

你是我的小蝴蝶，我是你的小阿飞，你停在我的肩，依偎在我的耳边，我就不再撒野了。这首歌叫阿飞的小蝴蝶，是阿迪亚阿弟仔他的创作啊，真的非常经典的一首歌哈。光这个创意，歌词的创意就引人入胜了。阿飞，阿飞感觉就是到处会飞来飞去，心性不定的阿飞。小蝴蝶陪着他一起走，就把他收心了。好甜美的一种爱情的纯粹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要推荐萧敬腾在2009年王菲这张专辑当中的心和飞主打，这首歌叫做寂寞还是你，萧敬腾自己作词作曲的。我挺喜欢这首歌的，思念孤单

来自萧敬腾2009年的作品，是他自己作词作曲亲自演唱，收录在他自己的专辑《王妃》当中。可能当时大家也没有注意到这首歌哈，除非你是萧敬腾的歌迷。这也是我们今天推荐的星河非主打，叫做《寂寞还是你》。常常在看完电影之后，总是给人很大的想象空间。生活像是电影，一幕幕的上演。从影片中，我们体会了快乐、悲伤跟反反复复。今天是好的，昨天是不好的。昨天的昨天是好的，而明天呢？明天是好的吧。星河夜雨上演你所主演的电影。

翻开今天的心情日记簿，真的超开心的。什么开心呢？就是 Sonia 第一次留言给我。Sonia 说 ：“Hello Andy 哥，我是 Sonia， 第一次把心情在 Facebook 分享给你。我在温哥华生活已经4年多了，这4年多以来，觉得很充实、很愉快，而且非常喜欢温哥华的环境。天气很冷，有天气很冷的感觉；天气很热，有。”

天气很热的感觉。温哥华的四季有不同的颜色，和家人虽然距离很遥远，但是现在科技很方便，透过 WeChat 微信，透过 Line， 透过 Facebook 都可以和家人互动，这是现代人的一种福气吧。我觉得我很幸福，爸爸妈妈很疼我，也很照顾我，也给我很大的自由发展的空间。听 Andy 哥的节目有一阵子了，第一次把心情分享给你，我很珍惜我的生活，也很期待我未来在这边有更好的发展，也期待我的情感越来越稳定。前阵子在节目当中听到 Andy 哥介绍了九令蔡依林的《小幸福路上》，我知道这是一个电影的主题歌，我还没看这个动画卡通片，不过我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内心就是有种幸福而很温暖的感动。我希望把这首歌送给我的妈妈，妈妈从小到大很疼我，很照顾我，也一直支持着我，更重要的是妈妈让我很自由的思想，让我自由的飞翔，这也是我很幸福的原因啊。哇，这是 Sonia 的留言啊，我真的很感谢听众朋友给我力量，你知道看到你们这些充满了温馨的字句，都会给我，我是主持人，我是 DJ 哈，我是主持人，我看到了听众的留言，我觉得这是一个多么有力量的一些文字啊，真的衷心的期待Sonia 的妈妈会听到，我真的觉得 Sonia 应该把这段录音录下来，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跟妈妈讲这些话。送上九令蔡依林的《幸福路上》，给幸福的人，还有觉得好像有点不幸福的人，但是你知道吗？幸福其实在你的心中哦。

好棒的一首歌啊，很温馨。这也是蔡依林所有的歌曲当中，我认为是非常独特的一个机缘啊，因为也是个电影的主题歌。好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节目在这边又要告一个段落了。衷心的祝福所有晚睡的听众朋友，你和你的家人一切平安美好。下周同一时间，星河夜雨继续陪您遨游夜空。晚安，拜拜。

0: 廉超市本周特价，爱妃苹果1.99一磅，真真咸蛋360克 ，More Rewards My Offers 优惠价2.99一盒，优惠限头两盒，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中秋节快到啦，快啲嚟佳廉超市买齐节日食品啦！
1: 月圆满满嘅中秋佳节，送咩礼物最具心思？首选当然系白兰氏，白兰氏鸡精、虫草鸡精及杞子鸡精，揭取上等鸡隻精华，定期饮用提升专注力，时刻补充元气，品质纯正嘅冰糖燕窝及无糖燕窝，温和滋补，由内而外调理身子，让你容光焕发每一天。中秋期间凡购买白兰氏六樽鸡精礼盒装，即加送一樽，优惠限时，请即前往各大华人超市选购，为亲友献上健康心意。
2: 音乐国道。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陈文玲报道新闻。伊朗表示星期一将会联同亚曼举行地区会议，向海湾国家代表团通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问题以及磋商结果。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向半岛电视台表示，地区安全应该由地区国家自己去保障，不应该被域外的力量去干预。伊朗同亚曼作为邻国，必须要展开对话，建立互信，构建一个以国家意愿和共同利益为基础的地区安全体系。不过路透社又报道，亚曼方面并未正式公布会议细节，巴林就表示不会派员与会。乌克兰传媒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幕僚长布达洛夫表示，乌克兰正在为可能在下个月举行涉及俄罗斯和美国的新一轮三方会谈作准备。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特

0: 朗普，女婿富什纳。喺冇耐前，刚刚结束喺分别喺莫斯科同基辅举行会谈。威特科夫喺访问之后表示，对于推进会谈所呈现嘅新势头表示欢迎。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就表示，莫斯科唔排除重启和平谈判嘅可能性，但系目前谈判会谈嘅时间同地点都为时尚早。对上一次嘅三方会谈喺二月喺日内亚举行。香港前行政长官董建华日前离世，曾经在他任内担任律政司司长的梁爱诗就说，香港回归初期面对很多困难和存在很多反对派，但是董建华并不会大石砸死蟹。由林汉山报道。
1: 前行政长官董建华上星期二晚离世，多位政界人士在商台节目回顾式的同他共事的情况。曾经在他任内担任律政司司长的梁爱诗说，香港回归初期面对很多困难，但董建华不会大石砸死蟹，认为一个领袖要做到无私、无欺、无怨、无悔。他形容董建华高瞻远瞩，愿意聆听意见，当时特区政府行事亦都相当透明。
2: 当时呢，那些反对派呢，我们有什么都是预早一两个星期跟他们讲了先的，譬如就算释法这些这都是几机密的事情，但是这些重大 的事情呢，一定是咨询他们。当时的政府是相当透明的，某个传媒的访问的时候呢，他就说一个领导人是应该要无私、无欺、无怨、无悔。他说如果你认为那件事是不公平、不应该做的，你就不要做，但你做得的你就不要怨。作出决定的时候，他不会闯出了个决定的，即是真的深思熟虑先。
1: 回归前担任后任特首办主任的罗范超芬说，董建华很有亲和力和领袖魅力，感染同事齐心工作，而他对事不对人，很多民主党派人士都很敬重董建华。
3: 那种亲和力呢，令到所有同事呢都是齐心，再加那时候因为是刚刚回归啦，所以大家都会觉得呢是要为香港做些事，对一国两制很有期盼的。好像董生那样呢，就是第一他不会记仇，同埋呢他对事不对人，再加他一路都是很诚恳地对待每一个人。我觉得董先生包括在民主党派里面都很多人很敬重他。
1: 曾经在董建华任内担任行政会议成员的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谭耀宗，形容董建华视野很广阔，早已鼓励大家要积极参与国家发展。
4: 当时很多反对派不断都冲击他、攻击他，他表现出来都是他有错。